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照佢啦，爽啊，
1: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10

0: 5.9 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方面就系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嘅。气温介乎23到28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最低60%，最高去到90%。预计7号到8号，我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到9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现时我区正处于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有。发嘅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并且注意防范城乡积劳、农田积劳等风险。户外活动同埋高空作业以及系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
2: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最新收到嘅消息，渝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发生咗交通事故，导致现场拥堵比较严重吓，车龙已经上到咗桥面。各位行三桥过桥嘅时候，记得要注意啦。睇翻高腰城区其他嘅位置，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四个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南亭路区一小对出嘅路段都系见到比较之窄细。睇翻对面嘅断州城区啦，万米包括有现时嘅正西路啦、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往人民中嘅方向、天宁南同天宁北嘅双方向，喺七星岩牌坊对开嘅路段，掟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犀牛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继续往前睇翻星湖大道大同盛世对开嘅路段，以及顺星花坛对开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啊，往星湖湾嘅方向都比较之拥堵。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啦，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现时嘅龙尾去到咗海日广场嘅路口。咁睇翻沿道大道嗰边啦，一品湖山对开嘅路段，进入肇庆大道嘅话都系排紧队嘅。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往火车站方向唔理想，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对出嘅灯位往大涌方向，亦都系龙尾比较长啊。最后睇翻今日嘅敏捷广场对开，见到几个位置现时还算系比较之顺畅啊。提醒各位啦，途经以上嘅缓慢嘅位置嘅话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5: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6: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5: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6: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3: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7: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3: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7: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3: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7: 老人家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啊，早上8点14分嚟到，属于星期四话，星期四啦吓，呢一个高腰早晨吓。咁啊，睇落去咧，就好似咧就过埋听日咧，就开始又有个周末啦。其实唔系，周六咧就系正常上班时间。咁啊，大家就要记住啦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会有意案说法嘅，同样都会有黎亮。
2: 早晨，早晨，
1: 海峰喺度啊，各位早晨吓。咁啊，同大家讲下开门杀嘅。喺我今日朝早咧喺呢一个朋友圈入边啦，视频嗰度亦都睇到个三个字啊，开门杀。动车开门杀啊，好易开车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去搭其他人。啊！酒驾情形之下发生咗交通事故，点样去界定责任，又点样去赔偿呢？喺呢一个咧就5月6日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仪，以及相关典型案例，对上述讲到嘅情形嘅追责同埋赔偿作出咗明确嘅呢一个咧就系规定嘅。
2: 经常讲嘅开门杀系咩意思呢？就指车辆驾乘人员喺冇观察车外情况嘅之下，贸然开车门，导致同行人或者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嘅危险交通行为啊！呢、这个解释二啦，第二条进一步明确咗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嘅范围。喺第一款当中就明确，被侵权人即系被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嘅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喺较强险嘅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嘅约定赔偿嘅，人民法院咧就应予支持嘅。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嘅，由乘车人啦同埋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嗱喺典型案例二当中咧，机动车驾驶人董某停车之后未尽到咧就系提醒义务，咁啊乘车人咧就杜某咁啊就系唔小心咧就系吓咁啊打开咗车门，喺未观察之前吓就打开咗车门啦，咁啊同驾驶电动自行车嘅潘女士发生咗碰撞，咁啊造成咗潘女士多处骨折，造成10级嘅伤残。咁啊，潘女士请求董某、杜某嘅保险公司赔偿42万多元。保险公司就辩称就话啦，商业三者险应该系仅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嘅50%嘅事故责任予以赔偿嘅。
2: 人民法院点样判呢？人民法院就认为对于电动自行车嘅车主阿潘女士嚟讲，驾驶人同埋驾乘车人都系机动车一方嘅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嚟嘅。咁判令保险公司喺保险责任嘅一个限额之内予以赔偿，超出保险范围嘅损失由乘车人、驾驶人嚟承担。咁喺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万多元嘅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判决吓，保险公司喺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范围之内，再赔偿俾潘女士30几万元啊。
1: 喺度咧，我要插一把嘴嘅，就系讲到咧，就虽然咧就骑电动自行车或者骑摩托啊，系属于一个咧就系弱势群体系嘛。我知，但系有时候我开车嘅时候发现咧，就系我倒车嘅时候啊，倒车嘅时候有好多嘅呢个机动车同埋嗰个电动车咧就谂住咧就啊，唔知系咪谂住我未倒得切，又或者我会让佢咁样，哇，除咁样吓，就飞咁过去嘅。即係一個唔留神咧，就會倒車會撞到。當然我唔會咁樣啦，老司機啊嘛嚇，咪睇定睇清楚嚇，等冇人咧先倒車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喺一個好窄嘅呢個通道，咁啊明明咧就嗰部車停咗喺度啦，咁佢仲要蝕個喇叭嚇，咁樣去過。咁其實咧就係咪咧就自己係未開過四碌，又或者係呢個整體嘅意識安全意識唔強咁樣嚇？如果係我開摩托車、開電動車嘅話，有人倒車，我俾佢倒咗先。系嘛？咁啊喺嗰部车咧嚟嗰个咧就系人行道靠边剩翻一条罅咁样，我唔会捐佢嘅。啊，我惊啊佢左转或者点下会嗨到我，所以咧就一定系要保护自己先吓，系啦，冇贪快，快唔到好多嘅啫。就好似咧我哋四碌咁样咧，就系开喺路上面咧就系我要比佢快，点知去到红灯面前，大家又系平等噶啦。所以各位就系冇贪快吓，无论开咩车都好，冇贪快吓，保命为主吓，咁啊保护自己嘅生命财产安全吓。好啦，咪讲返呢单嘅案例。咁啊，好易让人搭车出咗事故啊，点赔偿呢？最高法介绍民法典规定，今日对于非营非营运嘅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

0: 人在机动车使用人无故意又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应该是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1: 同时最高法院就经过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同时解释亦都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
0: 在案例三当中，驾驶人是无偿搭载他人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就是搭乘人损害。人民法院综合事故成因和相关的这个就是事实，认定机动车驾驶人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依法减轻他的这个赔偿责任。走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还会不会赔偿呢？在案例一当中，机动车所有人张某某和冯某同台饮酒之后，将这个就是车辆交给就是冯某去开，冯某就是超速驾车，同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小刚是受伤。小刚请求冯某冯某某同埋保险公司赔偿佢嘅因为交通事故造成嘅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等各项费用系损失17万多元吓。
1: 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冯某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而且发生事故之后逃逸，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投保人投保嗰时，保险公司已经就商业险免责的条款对其尽到了提示的义务。所以呢，即使车主是投了300万的保额商业三者险都好，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之内都是免赔的。
0: 所以冇犯错吓，犯错咧，保险公司就有嗰个咧就系吓，规定咧就系唔赔嘅。咁啊，法院就审理认为咧，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嘅条例规定嘅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规定嘅责任免除范围。所以喺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嘅情况之下咧。保險公司都應該承擔賠償責任嚇。法院最終判定，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內就是賠償小剛83000元。咁冯某某明知冯某饮酒，仍然将车割俾咗佢去开，超出咗交强险嘅赔偿部分，由冯某赔偿小刚，其中咧就系40%由冯某某同埋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嘅吓。嗱，咁以上就讲到呢一个咧，就系一啲嘅嗰个咧就几条案例吓，酒驾开门塞啊吓，搭便车啊等等交通事故点样赔，咁啊呢一个咧就法律系点样判嘅吓。咁啊，仲有一啲事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啊，坐车咧就千祈咧就冇用呢个姿势，可能违法，更加系赌命吓，赌博嘅赌命吓。咁啊，近日有网友分享自驾视频显示咧，车辆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将后排座椅放倒，咁啊同后备箱啊连通拼成一张床啊，真系写意啦吓。咁啊，铺上面咧个被褥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瞓低系休息咁样。好啦，咁啊有个问题啦，咁啊将呢个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系咪允许咧？咁所以咧就北京市北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慧全律师同埋山西省公安，所以咧就北京市北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慧全律师同埋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局高速5G队交警系作出咗专业嘅解读嘅，一齐望一望。
1: 睇下律师点讲，律师表示咧，法律上边虽然冇明文规定禁止乘客喺度躺卧啊，呢个行为本身都系唔违法嘅，但系你瞓喺度就唔等于冇法律风险，因为车辆行驶途中如果乘客躺卧喺度，冇正确使用安全带，呢个就干扰咗驾驶员啊。譬如呢个乘客喺瞓低嗰时候咧，佢身体延伸到驾驶区域嘅话，系妨碍咗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佢嘅视野，咁嘅话就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嘅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嘅罚款，好似呢一个罚没金额少嗰啲啊。
0: 喂，依家咧就好多嗰啲咧，就系将自己嘅私家车咧改造成咧，就系好似咧房车咁样，系可以瞓得，又可以食嘢，可以点可以去上厕所咁样吓。咁啊，同埋一啲嘅房车咁又点计咧？系咪佢哋系免受呢一个咧就系？

0: 交通規則嘅管轄嘅咧嚇，咁你放車瞓喺度都係同樣唔綁安全帶啫，係嘛？好啦，我哋咧就睇翻交警就話啦，機動車喺高速行駛過程當中，咁啊乘車人躺卧嘅呢一個安全風險係極大嘅，車輛急剎又或者碰撞嘅時候，人會被直接拋射，極容易造成傷亡，所以因此違法情形咧就係、因為咁樣啊違法嘅情形引發事故咧，保險公司可以拒絕理賠嘅噃。而另外值得注意嘅就係話，私自將車內嘅座椅改成咧就係床鋪，屬於非法改裝。小型客车啊、客运车啊，私自改床铺嘅，将会面临500蚊嘅罚款，都系好低嘅呢个罚款吓。咁啊，责令佢咧就系恢复原状。咁而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嘅话咧，将会面临500蚊以上同埋2000蚊以下嘅罚款，记6分嘅处罚。咁啊，货车严禁呢一个客货运装，咁啊改装床铺去搭人。違者將會面臨500蚊以上嘅，同埋咧就係2000蚊以下嘅罰款，記3分嘅處罰，同時強制整改嘅嚇。亦即係話咧，如果一啲嘅嗰個咧就係貨運啊，貨運司機啊，咁佢可能會將咧就係座椅後排嗰度咧就會改裝成咧就係一張咧就係床咁樣嚇，兩個人咁啊輪流開嚇。咁啊，之但係咁樣嘅話咧，就會面臨住，我覺得嚇會面臨住一種嘅罰款啦。除非你就話嗰張床咧，就係只不過咧就大家都停落嚟啊，喺度瞓覺啫嚇。開車嘅時候兩個人都坐喺度，咁樣我就覺得冇問題。
1: 冇錯啦。
0: 同埋房車都係咁樣嚇。停低嘅時候你可以瞓覺，你可以煮嘢，你可以咧就去上廁所，點點點都冇問題。但係開車嘅時候嚇，你嗰啲咧就係駕駛人又或者係一個乘客啊，亦都要坐起身嚇。前排嘅話要計好你個呢個安全帶嚇，咁樣咧就唔使咧就係俾呢一個咧就係呢個交通規則去罰你嚇，因為罰得幾重嘅嚇。客運車咧就係改呢一個卧鋪嘅話啊，記6分喎。錢咧就可能係對於你嚟講係小事，但係呢個6分嚟講咧就係分分鐘啦，就整到你咧就成年都係無分噶啦嚇。好啦，嗱，稍後喺8:30之後翻嚟再同大家講過啊，咁啊會有一 part 嘅廣告嘅。

I'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清新嘅空气，明媚嘅阳光，赋予了生命。
9: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8: 让木成树，树成林，
9: 让木成树，树成林。
8: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9: 还是一种希望。
8: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
1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2: 追逐足球，追逐梦。
1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0: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朝早嘅8:34翻到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睇翻本地方面嘅消息，喺5月6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喺中央政治局分析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时嘅重要讲话，和关于就系义乌发展经验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安全防范紧急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嘅。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摄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要清醒认识当前嘅安全生产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同安全，把安全摆喺优先嘅位置，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同埋忧患意识，毫不松懈，扎实扎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唔发生重大事故嘅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嘅平安稳定。
2: 要压紧压实各方嘅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纲双责、齐揸共管、失职追责同埋三管三必须工作嘅要求，层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各负其责嘅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对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嘅，依照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嘅。
3: 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交通安全、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特种设备、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和小作坊、小企业、废弃厂房、商超集市、文娱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整治，彻底堵塞安全漏洞，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
2: 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从严查处，顶格处置，对触犯安全生产底线的坚决停产整顿，关停取缔。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按照省市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揸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全年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 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密切监测，准确研判，加快补齐短板弱板，确保经济 健康平稳运行。要稳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做好重点企业纾困解难，用好用足政策挖掘内需潜力，努力造强优势产业，推动消费升级提质，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 要打好特色牌和走稳创新路，学习运用义乌小商品、大市场、大产业的成功实践，立足高腰资源品库，激活基层首创精神，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态，推动小五金等优势特色产业拓市场，提能级、抗出口。
2: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决扛牢经济稳增长的政治责任，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真正贯穿到稳增长的全过程，转化为项目的攻坚、产业提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硬举措，以实干以实干实绩推动15开好局，为起好步。今日会议仲研究了其他的事项嘅。
3: 睇翻我哋高腰其他嘅消息，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高肇庆高腰国际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喺乐城镇正式开工啊！作为高腰区重点特色产业项目，呢、这个基地规划用地22亩，将会建设综合楼、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及配套嘅附属设施。咁重点布局肉桂加工、肉桂油生产等核心业务，搭建专业化、规范化嘅南药加工生产平台，进一步补齐区域南药精心加工嘅短板，夯实高腰区南药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基础，助力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2: 嗱，近日啦，我区喺莲塘镇举行咗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呢一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嘅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目的就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的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
3: 在日前，金里镇执法队在夜间突击执法行动当中，查获了3辆非法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经过查实，司机彭某某在未取得相关核准受纳手续情况之下，擅自将海口社区附近西江边一处空地设为建筑垃圾弃置场，雇佣了司机陈某某、唐某某驾驶车辆运输建筑垃圾到这个地方临时堆放，伺机倒卖。执法人员当场固定违法证据，依法管控涉案人员以及车辆，责令涉事人员立即系清理违规堆放的垃圾，消除呢一个环境影响，恢复场地的原貌。
2: 咁啊，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等相关的法规，咁啊，结合翻呢一次嘅违法行为的违法情节、环境危害的程度，涉事场主以及司机彭某某被处以3000元的行政处罚。下一步，金利俊将会加大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严查非法处置、收纳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整治的态势。
3: 睇下广交会方面啦，5月1日到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就如期举办。呢次嘅活动围绕美好生活主题，集中展示咗健康、休闲、智慧医疗等领域嘅前沿成果。我哋肇庆一共组织咗20家企业参展嘅，咁展位数量达到35个，分布喺男女装、鞋、地毡以及挂毡、体育以及旅游休闲用品、医疗保健品同埋医疗器械、个人护理用具、食品、办公文具、纺织原料、面料同埋润婴童用品嘅10个展区嘅。
2: 喺旧年，肇庆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全市地理标志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186.35亿元，同比增长13.1%。全市授权使用地理标志企业187家，增幅达到38.5%嘅。
3: 睇翻呢一个广场舞嘅比赛嘅报名嘅消息吓，即日起到6月8日，舞动肇庆，悦享湾区啊！2026年肇庆市广场舞大赛面向全市征集广场舞嘅参赛节目嘅视频吓，系征集视频啊！参赛者拍好咗视频之后咧，就可以去到这个肇庆文化馆嘅公众号，有一个专门嘅报名二维码，扫呢个二维码填写报名表，并且将报名表同埋参赛视频啦发送到指定嘅邮箱，就完成报名噶啦。
2: 好啦，咁啊，油价就会又迎嚟咧，就系上调咯吓。咁啊，5月8日，即系听日嘅24时吓，亦即系5月9日嘅凌晨0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嚟调整嘅。呢一次油价10个工作日嘅统计周期已经完成咗3个工作日嘅统计，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大涨嘅影响，油价由跌变涨。目前原油变化率超过1.16%，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00蚊，好少啫。按照目前的涨幅，当前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8分钱和每升9分钱，对比起就是之前第一次的上涨了几毫子的话，这个就已经是小毛了。其实上次都是在我们国家的调控、我们的国家补贴之下才会没有涨得那么犀利，几毫子的。今次就上涨了几分钱，都仍然可以接受。好了，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的。

0: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1: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0: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1: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7: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9: 好啦，咁啊，继续系高于早晨嘅节目时间，我哋睇翻省内其他嘅消息。喺五月六号啊，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就印发通知嘅，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嘅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力做好近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啊，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跟住咧，讲翻一组同经济相关嘅数字。今年一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950.34亿元，同比增长4.6%，高于去年一季度4.1%嘅。2025年全年3.9%嘅增速，创下咗近五年一季度最高嘅增速。其中咧，唔少地方实现咗开门稳同埋开门红啊。目前广东21个地市一季度报已经系悉数出炉，14市嘅 GDP 增速达到或者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即是啱先所讲4.6%，10个市的 GDP 增速达到或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0%。其中今年一季度，湛江市地区生产总值901.61亿元，同比增长6.8%，领跑全省。跟住睇返幾條同一假期相關嘅統計數字啊，喺5月5號根據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初步測算，2026年五一假期嘅五天，即係5月1到5月5號，全省實現旅遊收入係297.7亿元，同比增長0.9%啊。數據嘅增長背後釋放咗個清晰嘅信號，咩信號呢？就話傳統嘅過境遊啊、觀光遊啊，正加速退潮啦，以情感連接啊、深度參與為核心嘅體驗经济已经成为广东假日消费的新引擎啊！一幅赛事、美食、演艺和乡村共同编织的立体图景啊，揭示了体验经济的四大核心逻辑。另外，在昨天省公安厅方面就公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情况之下，全省的刑事治安警情下降了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的活动安全有序。在节日期间，全省公安机关社会面日均投入了13.8万名的警力，同步启动特警重装的巡逻，发动最小应急单元巡防，对旅游景区和网红打卡点、大集大墟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巡逻的值守。睇翻啲出行統計嘅數字，五月一到五月六號，國鐵廣州局一共發送咗旅客係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咗59.9万人次，增長3.5%啊，創咗歷史嘅新高嘅。咁其中五月一號迎嚟咗客流嘅最高峰，當日發送旅客啊係375.8万人次，客流創咗歷史單日嘅新高。嗱，數據顯示今年嘅五一假期選擇高鐵出行嘅旅客嘅總計方面咧係1,254.7万人次，占比82.3%啊，即是讲大多数人都选择高铁吓，而选择普速列车嘅话嘅旅客咧就系270.6万人次，占比系17.7%嘅。咁发送旅客排名前三嘅车站分别系广州南站啦、北京深圳北站同埋长沙南站。根据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飞往热门小

0: 机场目的地嘅航班预订量大幅增长，喺五一期间啦，这个旅游平台首次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并且前往三线以及以下城市嘅旅客量接近翻倍啊！嗱，呢啲嘅小机场城市通常规模唔大，咁但系咧都有一座小型嘅客运机场啊，非常适合长线打卡同埋多城串游。这个旅游平台的机票预订数据都显示，赤峰、恩施、佛山、衢州、嘉兴、敦煌、潍坊、丽水、濠州和肇通等在小机场城市当中的出游热度位居前列的。跟着讲回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这个电影上映方面的一部口碑相当之不错的影片，叫做《给阿嫲的情书》。首先讲讲一个名词先，侨批。什么叫侨批呢？原来侨批就是中国海外华人华侨寄给家乡的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5月5号月产我们广东这边的这个拍摄制作的侨批题材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豆瓣上面正式开分了，高达 9.0 分的。那这个成绩不单止是傲绝了五一档，近一举成为了2026年迄今为止内地院线上映影片的最高分，目前已经超过28000名的观众打出了评价的。五星好评占了 57.6%， 四星评价占 34.6%， 高星评价占比极高，没有明显的评分的分化，几乎是零差评。看回2026年以来内地公映的各类院线的影片，涵盖春节档、清明档和日常上映的作品，这一部的《给阿嫲的情书》9.0 的豆瓣开分已经远超迄今所有内地上映的影片，创低了年度院线片豆瓣里面开分的新高的。
1: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2: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我哋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啊！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8:51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话，北京时间在今年的5月6号16时34分，也就是昨日的下午4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将会就是过程当中消除残存的少量的残骸，将会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0: 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在昨日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和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的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
5: 根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持续优化法治 化營商環境，規範行政執法公事行為。近日司法部印發關於開展行政處罰公事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部署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行政處罰公事信息集中清理工作，切實回應企業和社會關注。目前全國一共清理行政處罰公事信息 1,007.8 萬件，清理工作

0: 攞到咗阶段性嘅显著成效嘅。
1: 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嘅消息显示，5月1到5月5号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是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的充电量是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讲明了这个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普及的。上述的数据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次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啊，同埋呢个充电窗进行嘅统计分析嚟嘅。
0: 好啦，咪又到翻五一假期啦，旅游消费市场活跃吓，旅游游啊呢个游览同埋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同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比较高嘅旅行社服务咧，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增长咗23.8%同埋26.2%。消費者對文體活力比較青睞，今日文化服務啊、體育服務銷售收入分別增長42.3%、44.1%，其中包括演唱會在內嘅文藝表演、體育健身服務分別增長41.7%同埋50.2%嘅。
1: 嗱，講翻呢個五一假期啦，山西有一個博物館啊，叫做太原晉祠博物館啊，一處衛生間就有一個新嘅舉措啊，微創新啊。嗱，平時咧呢個衛生間都係即到即用噶啦，博物館裏邊嘅衛生間，但係喺超大客流高峰期咧，女性遊客啊排隊時間啊，去衛生間排隊時間啊，係好多景區面臨嘅共同挑戰。為咗令到女性遊客擁有舒心嘅體驗咧，呢個博物館內所有嘅衛生間，除咗正常開放之外咧，同時針對入口區域客流量較大嘅一處衛生間啊，喺緊鄰入口處大約5米調配咗一部設施完善嘅大巴啊，呢部大巴唔係普通大巴，係一部移動嘅衛生間，停靠喺唔影響通行同埋古建築風貌嘅同時啊，作為女性廁位嘅補充嘅。
0: 比較人性化，比較暖心嚇。好啦，咁啊喺琴日嘅呢一個下午3:54，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快訊啊。今年第五號颱風黑格比已經喺琴日嘅呢一個下午2:00，距離菲律賓馬尼拉東偏南方向大約2950公里嘅海面上生成。中國氣象頻道氣象分析師就話，颱風黑格比未來先係西行為主嘅，喺副熱帶高壓嘅控制之下，發展潛力係唔係好大。咁啊，颱風臨近菲律賓之後咧，就會咧轉向北上減弱消散，對我國係冇直接影響嚇。
1: 咁啊，讲到冇影响啦，可以瞓觉，可以玩手机，可能同搵钱都冇影响㗎。所讲就卧床实验呢，卧床实验就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嘅重要研究手段嚟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日发布咗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招募，经过卧床总时长最高30天，全程时间唔超过60天嘅实验之后呢，可以获得最高70,000元嘅补助金。好多网友关心啊，卧床期间可唔可以玩手机？训练中心就喺评论区作出回应话，可以使用手机
0: 嘅。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吓，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同大家见面啦。
1: 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0: 希望大家都珍重吓。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7: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

0: 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人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滇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滇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现在低头族越来越多，不少人年纪轻轻颈椎就出现问题，甚至影响日常生活。那么，如何缓解颈椎病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5个缓解颈椎疼痛的日常动作。在颈椎病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通过颈椎操缓解颈椎疼痛。这套颈椎操共包含5个动作。第一，下巴往后收缩，坚持5秒钟。第二，缓缓抬头，往左侧身，往右侧身。第三，手臂伸展运动，在9点到11点动作时进行伸展。第四，上肢呈 W 型，吸气时内收，呼气时外展。第五，肩胛骨牵伸，一只手抬起，另一只手的手肘置于中间，抬起的手保持静止，另一只手进行牵拉，感觉到肩胛骨有很强的牵拉感就可以了。进行上述颈椎锻炼后，如果疼痛有所缓解，可以1周做3到5次，每天半个小时左右。如果疼痛没有得到缓解，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8: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7: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8: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7: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8: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10: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爱家1059， 为我停留，
10: 为我停留，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这样的承诺，那一年我初中毕业。
6: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5: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6: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5: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6: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7: 3年又3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那些是你人生当中的朋友，还有多少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5: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清清淡，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

0: 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3: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2: 那大海龟呢？
3: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2: 小鱼总可以了吧？
3: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2: 那你想变成什么？
3: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2: 海豚啊，真好。
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5: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你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哪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6: 更多外歌外界音乐，欢迎你来到 FM 105.9音乐世界，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将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傑出。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護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選擇和文化選擇。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宝树、陶百岁、刘玄学他们动手去拿些珠宝了。宝树拿一把单刀斩落的冰树，斩了几刀，斩开的坚冰拿了一堆烦恼一来啊。你估咁轻易摆脱得了嘅咩？如果情丝一斩就断啊，咁亦唔算得系情丝啦，该话系唔系啊？咁胡飞喺山洞里边瞓咗将近一个时辰，个心所谂嘅就系苗若兰一个人。偶然间佢会谂到，莫非对头怕敌我唔过，特登安排落呢个美人计嚟害我？但系之间佢就觉得咁样谂法唔啱，觉得咁样亵渎咗佢。佢觉得好似苗若兰天仙一样嘅人物，唔会做呢啲咁卑鄙嘅事嘅。眼见天色渐渐黑，佢控制唔住自己，就同平亚四话：四叔，我而家再去山峰，你喺呢度唞下啦。佢施展轻身功夫，转眼之间就走到山峰脚下，拉住条绳就上去。一见到杜家庄嘅门口，个心啊已经嘣嘣跳。入到大厅，咦，山庄冇人出嚟迎接，不禁有啲奇怪啦，就高声咁话：晚辈胡飞求见，杜庄主翻咗嚟未啊？连问几次，始终冇人回答。佢微微一笑，佢谂：杜希望枉佢称为辽东豪侠，做事闪闪烁烁，装神扮鬼。就算你安排咗奸计，胡某怕你乜嘢？佢喺大厅坐咗一阵，本来想留低几句说话嚟羞辱杜希望一番，就落山走人啦。他唔知点解，佢自己对呢处竟然系恋恋不舍。咁佢随随便便行去东厢房，推开道房门，见到里头四面墙壁都挂住图画，陈设得非常之雅致。于是行入去咯，顺手攞一部书坐低嚟到睇，不过掀嚟掀去，一个字都睇唔入脑。我心啊，翻来覆去都喺度谂住一句说话啫。佢去咗边度呢？佢去咗边度呢？过咗一阵间，天色更加黑啦。佢攞出个火折，正话想去点着支蜡烛，忽然之间听见庄外有几下切切切咁嘅声，佢个心一动，知道有高手踏雪行紧嚟。虽知如果喺实地上边咧，人人都可以念起脚无声无息咁行。但是在雪地上面就

半点都唔假得，功夫高嘅落脚轻灵，功夫浅嘅就脚步滞重，一听就知。胡飞听呢几下脚步声，我心谂，等我睇下边度嚟嘅高手至得。即刻将个火接袋翻埋，咁啊侧起耳仔仔细咁听，一听，咦，雪地上又有几个人嘅脚步声，竟然个个武功都极高。胡飞一数嚟嘅总共有五个人，只听见好远嘅地方又隐隐约约传嚟三下拍掌声，庄外有人回拍咗三下。过咗冇几耐，庄外又多咗六个人。胡飞虽然系艺高人胆大，但系听见高手云集，转眼之间竟然嚟咗十一人之多，个心都不免有啲惊惊地。佢谂离开呢度先好啲啦，对方请咁多帮手，我啊寡不敌众。即刻行出东厢房，正话想跳上屋上边，忽然又听见屋顶咔咔咔几声，又有人嚟。胡飞即刻缩翻入去厢房，仔细分辨一下屋顶有几多人嚟。哇！屋顶居然又系七名好手。只听见屋顶上面有人拍咗三下手掌，庄外就还咗三下。咁屋顶嗰七个人就轻轻跳来地下，入咗屋，直不行嚟东厢房。胡飞听住嗰七个人行埋嚟房门，即刻就缩喺屏风后边，要探明敌人安排咩嘢机关，点样嚟对付自己。又听见扑一声，有人打着火接。胡飞谂屏风后边匿唔实嘅，佢四围望下，见到床上啊落咗猪罗蚊帐，床口又冇鞋，显然系冇人喺度瞓。佢即刻提一口气，轻轻行到床前，揭起蚊帐，坐上床边啊，钻入被窦。佢呢几下嘅行动轻巧到极，房外七个人虽然都系高手啊，竟然冇一个发觉。不过胡飞一入被窦，大吃一惊，因为佢只手啊碰到一个人嘅身体，轻柔软滑。原来被窦里边有个女子瞓喺度，佢正话想碌翻落床，眼前火光闪动，已经有人行入房。有个人攞住蜡烛喺屏风后照一照，话呢度冇人，我哋就喺呢处倾下啦。讲完就将椅树坐落。胡飞呢个时候闻到一阵幽香，就系啱先同苗若兰惆怅嘅时候所闻嘅一样，个心啊直情跳到上喉咙顶。佢谂，唔通呢个人系苗姑娘？我呢次咁样做法真系罪该万死。不过我如果即刻跳出去，嗰几个人见到我同佢瞓埋一床，实话有咩暧昧嘅事？苗姑娘一世名声，咁就俾我糟蹋晒。唯有等呢几个人走开咗，先至离开呢度同佢道歉啦。佢将个身微微打侧啲，点知手背就碰到嗰个女人嘅手臂，只觉得滑滑，好似冇着衣服嘅，吓到佢连忙缩手。其实田青文当时只系除咗苗若兰嘅外衣，仲系留翻贴身嘅底衫。但系胡飞以为佢完全冇着衫嘅，即刻眯实双眼，手脚一啲都唔敢喐，吸空收腹，静静向住外边压，等自己个身同佢离开远啲。佢系虽然眯住双眼，但系闻到嗰阵香气啊，荡人心魄，佢忍唔住又擘翻开咯噃。只见一位少女面向外边瞓喺度，唔系苗若兰又系边个呢？啲烛光透过珠罗蚊帐照入嚟，更加显得苗若兰娇美艳丽。苗若兰系俾宝树点中咗穴道，虽然系唔喐得，但系个心啊有知觉。见胡飞忽然间上床同自己一拍咁瞓喺度，初时系万分惊慌，只怕佢想非礼，即刻咪就眯住双眼，只好听天由命啦。谁知佢瞓咗一阵，不但冇挨埋嚟，反而向外移开添。

咁就冇咁驚啦。佢一时好奇，忍唔住就微微擘开双眼。咁啱胡飞亦喺呢个时候擘开只眼望佢，四目相交，距离就唔到半尺，两个人都丑到乜咁。呢个时候，只听见屏风外边有人讲：蔡总管，你真系神机妙算，人所难测咯。嗰个人就算系不折不扣、真真正正系打遍天下无敌手嘅英雄豪杰啊，落入你呢个天罗地网啊，佢插翼都难飞咯。攞住蜡烛嗰个人就哈哈大笑，放低个烛台，行到屏风外边，佢话：张贤弟，你唔好一味恭维我啦。事情成功之后，我唔会忘记大家嘅好处嘅。胡飞同苗玉兰听呢两个人嘅对答都吃咗惊。呢啲人明显系安排机关要害金面佛苗人凤。苗玉兰又唔知江湖上咁多嘢，仲冇乜点。佢谂着爹武功无敌，亦唔怕人哋害佢。胡飞就知道蔡总管是满洲的第一高手，内功外功已经达到好高境界，为人又凶残狡诈，都不知害死过几多忠臣义士的了。他是当今乾隆皇帝手下的第一位亲信卫士，今日居然亲自率领人马

諗住机不可失，就轻轻揭开蚊帐，右掌对住烛火一压，一阵劲风扑过去，扑一声，烛火当堂熄咗。只听见有个人话：啊，乜蜡烛熄咗添？就喺呢个时候，又有人陆陆续续行入厢房，猛咁嗌：快啲点灯啦！蔡总管话：我哋仲系喺黑顶讲说话好，嗰、那个苗人凤非常机灵啊！如果佢喺屋外见到灯火，讲唔定上咗吊嘅鱼呢，又俾佢脱钩逃走啦！啲人啊纷纷附和，都话蔡总管深谋远虑，见事周详，果然唔同啊！又听见有人轻轻推开屏风，呢阵时厢房里边四边都坐满人啦，有啲系坐喺地下，有啲系坐喺台上边，仲有三个人啊，竟然喺床边坐落添。胡飞啊最怕嗰三个人坐得攰啦，向后一挨咁瞓低，咁就穿晒大褲不得了，就唯有轻轻向里边移入啲。咁样呢，同苗玉兰又更加近咗咯噃。好彩嗰三个人都好地地咁坐响树唔喐，咁就好得多。胡飞又唔知道苗玉兰系俾人嚟点中咗穴道，即系觉得佢竟然冇向里边闪避。哎呀，个心啊又惊时又欢喜，成个人都好似喺半空中腾云驾雾咁样。只听见蔡总管话：各位，我哋请道庄主同大家引荐一下。就听见一个人跟住话：承蒙各位光临，兄弟自感荣幸。呢位是御前侍卫蔡总管大人，蔡大人威震江湖，各位当然是久仰的了。讲说话这个人当然是玉不封庄主杜希孟，那班人都对他讲了一些仰慕的说话。胡飞听实杜希孟同各人报名引荐，越听越惊讶，原来除了蔡总管等七个人是御前侍卫之外，其余个个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一流高手。青藏派的袁永子到了，昆仑山灵清居士到了，河南无极门的长老拳师亦到了。另外那些不是哪一派的掌门名宿，就乜嘢帮会嘅总舵主，咩镖局嘅总镖头，冇一个唔系大有来头嘅人。而嗰七名侍卫呢，亦冚唪唥武林当中早就享有盛名嘅硬手。苗若兰呢，个心啊真系思潮起伏。佢虽然觉得胡飞咁样对待自己系唔应该，但系唔知点解，个心啊一啲都唔嬲佢。反而不由自主咁，仲微微有啲欢喜添。外边嗰十几个人大声谈论，佢连一句都冇听入耳。胡飞大过佢十岁，阅历又多，知道眼前嘅事情关系重大，所以佢虽然又惊又喜，六神无主啊。但系喺蚊帐外边啲人讲说话，佢句句都听到十分仔细。佢听杜希孟一个一个咁引荐，数下数下，数到第十六个嘅时候，杜希孟就停咗口唔再讲。胡飞谂，出边总共有十八个人，除咗杜希孟之外，应该有十七个人至系啊，剩低冇介绍嗰个唔知边个呢？出边亦有细心嘅人留意到咧，就问：仲有一位系边个啊？杜希孟冇回答。隔咗一阵，蔡总管话：好，我同各位讲，呢位系兴汉丐帮嘅范帮主。所有嘅人都大吃一惊，其中有两个系信息灵通嘅呢，知道范帮主已经俾官家捉咗去，其余啲人呢，只系知道丐帮素来同官府作对。
决唔会同御前侍卫联

0: 手嘅，哈！点知而家佢突然喺呢度山庄出现，人人都觉得奇怪。蔡总管话：事情系咁样嘅，各位应道庄主嘅邀请上到嚟雪峰坐拳，为嘅系对付雪山飞狐啊。不过喺捉狐狸之前，我哋系要抬一尊菩萨落山先。有人笑一笑话：是不是金面佛啊？蔡总管话：冇错，我哋惊动范帮主，本来啊系为咗要引苗人凤去北京救佢。喺天牢里边，我就安排好陷阱，等候佢嘅大驾噶啦。点知佢系几警觉，竟然唔上钩。喺呢个时候，侍卫当中有个人喉咙一声，不过就冇讲嘢。原来蔡总管喺呢番说话里边系隐瞒咗一件事。苗人凤已经去过北京，佢单身闯天牢搭救范帮主，人呢虽然冇救到，但系佢一把长剑杀咗11名大内侍卫，连蔡总管嘅手臂都受咗剑伤。蔡总管布置啊，虽然极之周密，到底因为对方武功太高，竟然捉佢唔住。呢件事系佢生平奇耻大辱，喺旁人之前当然绝口不提啦。蔡总管话：道庄主同范帮主两位对待朋友义气深重，应承助我哋一臂之力，在下实在系感激不尽。事成之后，在下奏明皇上，自不然会有大大嘅封赏。讲到呢处，忽然听到庄外远远嘅地方传嚟几下脚步声。佢耳仔极之好，脚步声虽然又轻又远，佢都听得清清楚楚。佢低声话：金面佛嚟啦！我哋宫里边当差嘅就埋伏喺呢处，各位出去迎接啦。咁杜希孟、范帮主、袁永子、清灵居士、长老权师等等都企起身行出厢房，就剩翻7名大内卫士喺度。呢个时候，脚步声突然就已经嚟到庄外。边个都谂唔到佢竟然会嚟得咁快嘅，就好似迅雷不及掩耳，闪电啱啱过啫，霹雳已经响啦。蔡总管同6名卫士都吓咗一惊，不约而同一齐拔出兵器。蔡总管话：伏低！就有人揭开蚊帐想匿入床里边。蔡总管闹佢话：蠢材，喺床上人哋仲会唔知嘅咩？嗰个人即刻缩翻只手。7个人有啲匿落床下底，有啲匿入个柜，有啲匿埋喺书架后面。胡飞嘅心偷笑，你已经闹人系蠢材，你自己先至系蠢材啊！呢个时候，佢只觉得苗玉兰嘅呼吸轻轻咁喷喺自己块面处，佢点都把持唔定啦，轻轻控个嘴过去，喺佢个面珠上面锡咗一下。苗玉兰又欢喜又怕丑，想避开又唔喐得。胡飞锡完佢之后，忽然间不由自主咁自惭形秽起嚟。佢个心谂：佢咁温柔文雅，我点能够咁样欺负佢呢？正话想将我身移翻出啲，唔同佢咁靠近。忽然听到床下底两名卫士喐咗几下，低声咁咒骂。原来几个人逼埋喺床下底，一个人嘅手踭咧撞痛咗另外一个人嘅鼻哥。过咗冇几耐，杜希孟同埋长老权师高声谈笑，陪住一个人行入嚟厢房。呢个人就苗人凤，有人攞住烛台就行喺前面照住。杜希孟个心啊好奇怪。都唔知道自己的屋企人同埋啲仆人去晒边，点解一个人影都唔见？但系蔡总管一到，苗人凤跟住上山，实在亦冇时间去查问家事。 佢望一望苗人凤，见佢面色木木独独，唔知佢心里边系谂紧啲乜嘢。好啦，大家都相房坐落啦。杜希望话：苗兄，兄弟同嗰个雪山飞狐约好，今日喺呢度算一笔旧账。苗兄同呢处几位好朋友咁远嚟到助拳，兄弟实在感激不尽。不过而家天色已经咁黑，个雪山飞狐仍然未到，实系听见各位英明，就已经吓到夹住条狐狸尾，又咁远时跌到咁远咯。胡飞嬲啊，真系想跳出去一巴就升过去噶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苗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苗人凤在东厢房坐落，见到范帮主，他哼了一声，就对范帮主说：范兄终于脱险了，是吗？范帮主起身对他深深作个揖，他说：苗爷不怕危险，亲自闯入天牢搭救兄弟，这个大恩大德兄弟到死都不会忘记的。苗爷大闹北京，没几耐之后，毕帮的兄弟又大举来到搭救，好彩人多势众，兄弟是恃着苗爷的威风，咁先至得到侥幸脱难啫。范帮主呢番说话当然冚唪唥都是假的。苗人凤亲自闯入天牢，虽然就冇被蔡总管捉到，但是大闹一场之后啊，佢救唔出范帮主。至于咩丐帮闹天牢，全无其事。咁蔡总管一弄唔得嘅，又出第二弄，亲自去到天牢同范帮主倾咗一轮，用死嚟吓佢。范帮主为人咧，骨头都仲几硬。咁任佢蔡总管点样威逼利诱，竟然一啲都冇屈服。蔡总管系老奸巨猾，同范帮主连气倾咗几日之后呢，知道对付呢一类咁嘅硬汉啦，威逼利诱如果唔得啦，如果俾阵高帽佢戴下，有时可以收效噶噃。于是就亲自迎接佢入去总管府居住，派咗手下最会阿谀奉承拍马嘅人，每日都将帮主英雄无敌啊、帮主威震江湖啊等等嘅说话灌水咁灌落佢双耳处。范帮主初时觉得好嬲，但过咗几日，啲甜言蜜语听多咗咯，竟然仲同嗰啲人有讲有笑添。跟住系蔡总管亲自出马，同佢戴嘅帽啊越嚟越高。收尾咁啊，轮到当代英雄范帮主固然自负好高，不过仲系推崇苗人凤系天下第一。蔡总管就话：范帮主咁讲啊，太过谦啦。像嗰个金面佛虽然系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计兄弟话唔见得佢就可以赢帮主你。范帮主俾佢咁样一捧，舒服到无比。佢谂苗人凤名气当然好大，武功亦系极高，但系自己都怕唔争佢几多啫。两个人倾咗成大半晚，第二日。蔡总管忽然讲起自己的武功，过了冇几耐，在总管府里面的侍卫都来一起议论，都说前嗰几日蔡总管同苗人凤交战，初时200招打成平手，到收尾蔡总管已经睇住赢噶啦，如果唔系苗人凤见机逃跑啊，再拆100招，苗人凤就非输不可。范帮主听咗啲表情好似唔係点信咁。蔡总管就笑啦，佢话：狗养范帮主9981路五虎都举世无双。呢次我哋冒犯虎威，虽然係皇上有圣旨，但一半呢亦係弟兄们想见识下帮主嘅武功。只係可惜大家贪功心切，出齐大内18高手先至请得喐帮主。不过兄弟未曾有机会同帮主一对一咁过招，非常遗憾。而家我哋讲得咁高兴，不如咁啊，就呢处领教几招咧，好嘛？范帮主一听就话：连苗人凤都输喺总管手上，只话在下唔系敌手啦。蔡总管就笑：帮主太客气啦。两个人讲咗几句。即刻就在总管府的练武厅里面比武较量。范帮主是使刀，蔡总管的兵器呢是极之奇特的。
是一对短柄的狼牙棒。他力大招猛，武功果然十分厉害。两个人翻翻滚滚斗了三百几招，不分上下。咁又到咗一餐饭嘅时间，蔡总管就渐渐出现疲态，俾范帮主一把刀就逼到佢墙角，连你冲几次都冲唔出佢个刀圈。蔡总管冇法子，唯有话：范帮主果然好本事，在下服输啦。范帮主笑一笑，提刀跳开。蔡总管出力咁将狼牙棒掟喺地下，佢话：唉，我自负英雄无敌，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讲完，攞衫就抹下汗，猛咁喘气。经过呢一次较量，啲人啊更加将范帮主啊捧到上天，佢啊将呢班侍卫啊亦都当成系老友记，对蔡总管呢更加系言听计从。呢、这个粗人边度知道蔡总管不过有意让佢嘅啫？如果系真打，佢一百招之内就要输喺狼牙相棒之下啦。蔡总管啊，点解嘥咁大功夫，千方百计同佢结交呢？原来范帮主嘅武功啊，虽然唔算得系一等嘅好手，但佢有一项家传嘅绝技。无人能及嘅系乜嘢呢？就系、是、二十三路龙爪擒拿手，一黐上身嚟，直情好似钻筋入骨。无论敌人武功点叻都好，只要身体嘅任何部位俾佢手指一搭上，即刻就俾佢拿住甩唔到身噶啦。蔡总管系听从田归农嘅说话，要捉住苗人凤攞嗰个宝藏嘅关键。天牢切陷阱呢条计既然唔成功了，

於是就想到借用范邦传的一项绝技。金面佛的本领极高，范邦主如果同佢正面打呢，佢个龙爪擒拿手根本冇法子黐到金面佛。但系咁，范邦主同佢系多年老友，如果出其不意咁突然袭击，就有成功嘅机会。而家苗人凤见范邦主多谢自己，即刻拱手还礼，佢话：区区小事，何必挂齿呢？另转头又问杜希孟，唔知嗰个雪山飞狐到底系咩人？杜兄系因咩事同佢结怨？杜希孟块面一红，含含糊糊咁话：我同呢个人素不相识，都唔知佢听到乜嘢谣言，竟然赖我攞咗佢嘅家传宝物，问我攞翻，已经有好几次咁多噶啦。我话知佢武艺高强。自己年纪又大啦，唔系佢嘅对手，所以请各位上山，当住大家面讲清楚佢。如果佢懒叻唔服，各位就教训下呢个后生小子啦。苗人凤话：佢话杜兄攞咗佢嘅家传宝物系乜嘢啊？乜嘢咩宝物啊？好艺。就即刻去辽东去找胡一刀的亲朋戚友来问下这位生平唯一好艺，就即刻去辽东去找胡一刀的亲朋戚友来问下这位生平唯一知己的日事二举。一问呢，就知道杜希孟和胡一刀相识，于是就上玉笔峰杜家庄去拜访。杜希孟对于胡一刀的事迹并不是知道几多，但是对苗人凤的招待十分殷勤，又亲自陪他去看看胡一刀的住宅。只见到胡家已经很残破了，早就没人住了。苗人凤因为敬重胡一刀，爱屋及乌，因此跟杜希孟做了朋友。这些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苗人凤听杜希孟讲得支支吾吾，他就说，如果呢件嘢真系雪山飞狐噶咯，等等佢上到嚟，杜兄还翻俾佢就系啦。杜希望急啦，佢话本来就冇乜嘢宝物，你叫我边度变出嚟还俾佢啊？范帮主谂住苗人凤精明机警，时间一长，必定会发觉屋内有人埋伏，所以佢就话啦：杜庄主，苗爷嘅说话一啲都冇错。物国有主，何况家传珍宝呢？你还俾佢就系啦，何必咁大动干戈，伤咗和气啊？杜希望真系急起上嚟啦，佢话连你都咁样讲，唔通唔信我咩？范帮主话：在下对呢件事系完全唔清楚嘅，不过金面佛苗爷既然系咁讲咯，实系冇错噶啦。范某纵横江湖，对边个嘅说话我都唔肯信嘅，佢就系服晒金面佛苗爷一个人。佢一面讲，一面就行到苗人凤嘅后边，双手猛咁喐嚟到帮助讲话嘅声势。苗人凤听佢嘅说话帮住自己，我心谂佢系一帮之主，到底睇嘢系睇得明白啲。突然觉得以后凤池月同埋背心嘅神道穴上面一比，知道不妙，左手急忙想打过去，点知呢两个大穴俾范帮主用龙爪擒拿手拿住，当堂全身麻痹，任佢有天大武功、百样神通，都系半点都施展唔出咯。但系金面佛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奇难惊险啊！一生之中都唔知已经经历过几多了，点会就咁束手待毙嘅呢？当时佢大喝一声，一低头，条腰用力，竟然将范帮主成个人喺头壳顶揈咗过去。蔡总管等人就齐声呐喊，个个都飙出嚟啦。范帮主俾苗人凤揈过咗头顶，佢个身已经喺苗人凤嘅面前。但是他两只手仍然紧。

紧咁揦住佢背心嘅穴道。苗仁凤眼见四围都有人飙出嚟，佢谂：我一生纵横江湖，想唔到今日喺坑渠仔沉船，俾啲小人暗算。见一个侍卫扑上前嚟，张开手臂想揽佢条颈，苗仁凤已经无可闪避，佢发起恶嚟，条颈向后一仰，跟住个头壳向前一挺，猛然一个头锤撞过去。呢阵时佢全身嘅内劲都聚集喺个额头上边，一锤撞正嗰个侍卫双眼之间，咔一声，嗰个侍卫当堂冇命。其他啲人大吃一惊，本来佢哋一齐扑上去嘅，霎时间都喺离苗人凤几尺之外停住脚步。苗人凤啊，虽然四肢无力，个头子仲系能够转动。佢一撞成功，跟住打横又向范帮主急撞过去。范帮主吓到心胆俱裂啊！佢急中生智，一低头紧紧揽住佢条腰，就将个头顶住苗人凤嘅小腹。范帮主松一松手，咁苗人凤嘅四肢就可以活动啦。一脚踢开一名逼近身边嘅侍卫，立即就伸手向住范帮主嘅背心拍落去。点知道佢手掌啱啱举到半空中，四肢就即刻酸麻啦！呢一掌竟然打唔落嚟。原来范帮主又已经拿住佢腰间嘅穴道。呢几下动作真系套起骨落嘅瞬息几变。蔡总管知道范帮主嘅偷袭，亦只能见功于一时，时间稍为长啲，苗人凤必定能够化解。就即刻抢步上前，伸出手指喺佢少腰穴上面点咗两点。蔡总管嘅点穴功夫啊，出手系迟缓，但系落手啊极重。苗仁凤哎咁一声，争啲晕咗，当堂全身瘫晒。范帮主耷低头顶住苗仁凤，十只手指紧紧拿住佢嘅穴道。除此之外，佢又乜都唔知，乜都唔见。蔡总管笑住话：范帮主，你立咗奇功一件，放手啦！佢讲到第三片啦，范帮主先至听见，佢恶起个头，啲仲系唔敢放手。有一名侍卫喺袋里边攞出一副精钢镣铐，将苗仁凤嘅手脚都铐实啦。范帮主咁先至敢松手啊！蔡总管啊，好忌苗仁凤。怕佢又是走甩，咁就后患无穷。佢问侍卫攞咗把单刀，佢话：苗仁凤，唔系我姓蔡嘅唔够朋友，就系怨你自己本领太过高强。今日唔挑断你嘅手筋脚筋，我哋大家日头食唔落饭，夜晚瞓唔着觉。佢左手揸住苗仁凤右臂，右手举刀。就要斩佢手臂上嘅筋脉，呢招四刀落去，苗仁凤啊当堂变成废人。呢、这个时候，范帮主伸手隔住蔡总管嘅手腕，佢话：唔好伤佢，你应承过我嘅，又发过毒誓。蔡总管一声冷笑，即刻手腕一沉，条腰一用力，右膊突然撞过去，嘣一声。将范帮主成个人撞到直飞出去，将厢房嘅板壁撞穿个大窿，搭咗出去出面。蔡总管哈哈大笑，举起单刀又向苗仁凤嘅右臂斩落去啦。胡飞喺蚊帐里边听得清清楚楚，佢谂：苗仁凤虽然系我嘅杀父仇人，不过佢系当代大侠。怎能够死在鼠辈之手呢？他一声大喝，在蚊帐里面跳出来，飞出一掌，就已经将一名侍卫拍到撞向蔡总管。这个突然变化，蔡总管措手不及，唯有抛了手上的单刀，将那个侍卫接住了。胡飞趁着蔡总管这样慢了一慢，双手已经拿着两名侍卫，头对头一捧，
两个人的头骨

破裂，立即冇命。胡飞左掌右拳，对住两个人又打过去。喺混乱之中，啲人都唔知嚟咗几多敌人。只见胡飞一出手，就神威逼人，个个就已经胆怯咗先。胡飞一拳打喺一名侍卫嘅头上，将佢打到晕咗。左手一掌挥出，忽然间觉得敌人一黏一推，自己嘅手掌即刻就闪咗落嚟，个心啊不觉一惊，定眼睇一睇，只见对手啊银须过腹，满面红光。虽然唔识呢个人，但系睇佢呢一招混沌初开，手中有功，确系内家名手，估到佢一定系无极门长老拳师啦。胡飞眼见敌手众多，其中有好多好手，当时佢谂到个法子，佢飞起一脚，猛然向灵清居士嘅心口踢过去。灵清居士练嘅外家功夫，见佢飞脚踢到，手掌就对住佢嘅脚背硬斩落去。胡飞趁势一缩，双手伸出，向住啲人丛之中拉过去。厢房啊唔算大，地方狭窄，十几人逼埋一齐，啲人啊冇法子躲避。胡飞一只手啊已经拿住杜希曼嘅胸膛，另外一只手呢就拿住袁永子嘅小腹，将佢两个人当作兵器一样啊，向住众人身上就猛推过去。嗰啲人啊逼埋一齐，俾佢拿住两个人强力咁推过嚟，就怕伤咗自己人，梗系唔敢还手抵抗，就只有向后退缩咯。十多人俾佢逼到屋角嗰度，一时极为狼狈。蔡总管见情势不妙啦，喺人丛之中一下跳起身，十只手指勾一样，猛然向住胡飞头顶打落去。胡飞就要引佢出手，哈哈一笑，向后跳开几步，大声话：老蔡啊老蔡，你太过唔要面啦！蔡总管一窒。乜嘢唔要面啊？胡飞嘅手上仍然拿住杜希孟同埋袁永子两个人，佢拿嘅地位都系耀月。嗰两个人就空有一身本事，半点都施展唔出，之后软奶奶咁任佢摆布。胡飞话：你急埋十几人嘅力量，又用奸谋诡计，先至将金面佛捉住。仲叫得乜嘢满洲第一高手啊？蔡总管俾佢讲到满面通红，左手一摆就叫啲人分布喺四角，将胡飞氹氹框咁围住。佢话：你就乜嘢雪山飞狐啦，系嘛？胡飞笑住话：不敢，就系区区在下。我以前亦听讲过，话北京有个咩蔡总管。仲算得系个人物，点知道竟然系咁样个无耻小人，好似你咁样嘅神有衰功，喺出边冲咩大头鬼啊？同我早啲翻去抱苏虾仔吧啦！蔡总管一生非常之自负，边度吞得落呢一啖气呢？不过佢见胡飞啊，拿住咗杜希孟同袁永子，举重若轻，毫不费力。个心啊有啲忌佢，唔敢出口挑战，正喺度踌躇。胡飞又话：嚟，我哋两个较量下，三招之内赢你唔到，姓胡嘅同你扣三个响头。蔡总管只系觉得为难，一听佢咁讲，啱晒。蔡总管话：好极啦，姓蔡嘅就陪你玩下。胡飞话：如果三招之内你输咗俾我，咁就点？蔡总管话：任凭你处置就系啦。蔡某系个乜嘢人？到嗰阵时仲有面做人咩？不必多讲，看招！讲完，双拳直出，猛向住胡飞心口打过去。因为佢见胡飞打住杜元两个人，只怕佢用两个人身体嚟到隔挡。所以佢贴身直进，叫佢非松手放人回掌相夹不可。

0: 胡飞等到佢拳头打到嚟心口，竟然系唔闪唔挡，突然之间个胸部向内一缩，就将呢一拳化解于无形。哇！蔡总管点都想唔到，佢年纪轻轻，内功竟然咁精湛，个心一惊，怕佢运力反击，急忙向后边跳开。嗰班人就齐声大叫：第一招！其实呢一招系蔡总管出手，胡飞都未曾还击，但嗰啲人有意偏袒啦，竟然亦都算系一招。胡飞微微一笑，忽然一哼一声，一督口水激飞而出，猛然向住蔡总管块面吐过去，同时双脚鸳鸯连环向前踢出。蔡总管吃咗惊，要避开佢呢一督口水，唔系向上跳咧，就是、低头缩身。如果向上跳，小腹啊实俾敌人左脚踢中；至如果缩身呢，就将自己下爬送去挨敌人右脚踢一脚。呢一下真系上下两难咯，唯有横掌当空护住门户。嗰督口水扑一声，正中两道眼眉之间。本来咁样一督口水，连七八岁细佬哥都避得开啦。苦就苦在敌人埋伏落凶狠嘅后着，搞到佢不得不擘大双眼，企直喺度领佢呢一督口水。众人见佢块面俾人哋掠咗口水，为咗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竟然唔敢伸手去抹噃。唉，狼狈成咁，我第二招呢一声叫喊呢，就远远冇第一声叫得咁响亮啦。蔡总管谂：我虽然受佢侮辱，只要我手紧门户再接佢一招，又有咩嘢咁难啊？到嗰阵时，睇佢仲有咩说话讲。于是大声喝佢话：仲剩翻一招，上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6: 等一会儿吧。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6: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5: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6: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5: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6: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7: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时间，中午1点钟啊，会有我 DJ Bada 喺直播室啊陪伴大家嘅，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中午好啊，好多朋友仔咧已经准时到达咗我哋嘅直播间噶啦。首先欢迎大家啦，揸紧时间即系嚟到直播间啊，支持我哋，谢谢，感恩系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嘅节目咧继续会同大家咧分享啲开心事啦，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同我分享翻。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到视频号搜索用。

如相成，我可以找到我们的了，融合的融，富裕的裕，融如相成，那就是找到我们的了。节目开始前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嘅情况先吓。今日咧系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系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0%。今日系会吹偏东风嘅1到2级。咁啊，预计咧就今日到听日咧都有一个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一个过程嘅，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到9级嘅短时大风同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系啦，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咧，帮我点赞、点关注啊，将我哋嘅直播咧就转发出去，等更多朋友仔咧入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欢迎公影相哥哥啊，准时到达咁啊，接我上班啊，又系啦，咁啊开心嘅，开心嘅，大家准时到系超级开心嘅。咁啊，但系你话诶，点解旁边仲少咁个人噶？咁样系嘅，咁啊忙碌紧啊，大家可以咧俾啲时间佢。咁啊，我系唔俾时间佢嘅，我而家系要催催佢嘅，系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呼叫下出嚟，系啦，呢、這个人就叫 DJ Super 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其实话系叫做唱歌时间啦，live 版时间。咁但系我个人咧呢几日嗰个喉咙状态麻麻地。琴晚咧就直播嘅时候咧都冇咁明显嘅，今日起身咧就感觉两声咳，啊我醒啦，我去饮咗支凉茶，咁啊而家嘅感觉咧喉咙系顺畅咗好多，系啊，咁因为喉咙仲有冇痛啊，都有少少啊，咁啊未系特别靓仔，咁希望阵间开声之后越讲越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啦，即系等待大家入嚟我哋直播间嘅期间咧，我哋系去听翻只歌仔先嘅。有冇朋友仔想听咩歌啊？都可以同我去分享嘅吓。想听咩歌？朋友仔可以喺我哋嘅一啲公屏上啦，系打出嚟嘅。咁啊，个人咧就正常嚟讲，呢个时候应该系播佢嘅嗰首唔知咩歌嘅，系啦。咁喺度唔知播咩歌期间，我係好艰难嘅，係啦。咁所以就等待大家嘅点歌啦，好唔好啊？係啦，如果琴晚你话喂我冇点到歌仔喎，咁我係可以再重新去帮大家点返隻歌仔先，係啦。有我哋公影相哥哥点歌啦，叫做今天的爱人是谁。我要去搜一搜先啊，等我几秒钟。

继续翻到嚟超级偶像嘅直播时间啦，而家咧继续系我巴达喺直播间嘅。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喉咙痛咧要注意一下，可以买啲火粒去饮饮咁啊。应该冇人好似我咁奇怪嘅，即系饮各种嘅苦药，系无论系苦嘅药、甜嘅药，只要佢系中药类型嘅。都會有些少作嘔的成分在裏面是啦，就可能就是得我是這樣的，那我都不好意思的其實，但是

近排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去睇演唱会吓，即系都十名羡慕嘅。咁有时间真系人生当中咧，音乐可以带俾自己好多治愈嘅一种感觉啦，系啦。譬如话听到某首歌会觉得好共情，系啦，或者系觉得讲出咗自己嘅心事啊，或者将自己所讲嘅嘢都写落嗰个歌词里面啊，嗰种真系戏如人生嗰种感觉。讲起戏嘅话咧，除咗真系听歌仔吓，欢迎大家系嘛睇我哋部剧系啦。我哋部剧咧就系《炮响遥村》，咁啊喺我哋高腰融媒度咧已经发布咗全集噶啦，大家咧就可以大家就听唔清系咪啊？而家我都有少少听唔清，我而家都未知系咩情况系啦，所以话得我一个人嘅时候比较麻烦。系啊，刚才都冇呢回事嘅。

系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高腰绒梅度啊睇翻我哋炮响瑶村嘅全集啦，啊睇一睇，支持下吓，转发下，点赞下咁样。咁当然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去关注翻我哋荣誉商城嘅，短剧次次都系巴达做女主角，你系咪净系睇我做嘅短剧，冇睇其他人做嘅短剧啊？我哋前两次系美斯做嘅主角，你系咪冇睇吓？铁钢回响啊，我哋第一部嘅微短剧，系美斯做嘅女主角好吗？啊，第二部追梦系我哋美斯做嘅女主角好唔好？你要睇下，你净系睇我唔得嘅，系咪先？系啦，即系多谢你支持先，呢个系啊做得好啊。慧眼识人啊，当然我哋美斯都好好，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话都要关注一下我哋美斯，系嘛？呢个话终于喺我嘴上边讲出嚟啦，终于唔系嗰啲话，哎呀，你关注一下我啦，得唔得啊？唔使啦，系啦。阿伦哥话，咁爽嘅，啊冇乜歌声喎，系而家监听嗰度有声，系啦，底乐有声，咁爽嘅可以做主角。啊！呢、這个多得我哋呢、這个融媒体中心呢个平台啦，啊，仲有我哋领导嘅支持啦，吓、啊，同埋即系呢、這个伯乐啦，所以咧拣咗我哋去做主角嘅，咁、就攞唔攞到奖唔紧要，但系起码系即系过咗道气瘾先啦。虽然短剧真系好短。每次都几句话或者咩就我呢集杀青咯咁样，系啦，咁但系其实过程系好好玩嘅，系啦，将自己嘅一啲演绎系啦就带翻落个剧集嗰度，咁我觉得最触动我自己嘅咧会系其中去揾阿庆叔嘅时候啦，因为佢喺剧中去系做我嘅爷爷嘅，咁。其实是最感触的是话，这一声爷爷我是好多年没叫过，是即是从我口中好久都没叫过。我觉得在剧集当中可以去叫声爷爷，其实对我来讲真的觉得那种回忆是咯又翻晒嚟。哎呦忽然间我就忍不住了。所以即系老人家即系要系珍惜喺佢身边嘅时间啦，系咪？咁啊，即将咧去到十号咧就会系母亲节啦。咁所以去到母亲节嘅话咧，一定要系即系意思意思啦。我觉得唔使意思，直情系要做嘢好嘛？就系要去表达你嘅爱意。咁表达爱意嘅话咧，大家都可以通过。即係平時飲茶食飯啊，係咪買禮物啊等等嘅，咁仲有其實一啲比較實際嘅一個擁抱啊，係啊，或者你將啲心底話打成啲小文字法啊，我覺得都可以嘅。係阿華哥話今日一枝公主持節目，係咯係咯，咁啊大家多啲過嚟傾下偈啦，好嗎？咁所以表達愛意同埋即係。多陪伴，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现在一班后生的来讲是很必须的，是的，因为即是你会都是那句话，是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些去陪伴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多些去了解他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啊之类这些，啲朋友仔咧预约咗下场直播啦，多谢你嘅支持吓。好多朋友仔就话，我睇得一半身，我企翻埋啲嘢得噶啦，系啦。因为本身我系留个位俾 super 噶，系啦。佢条友咧就太忙啦，佢冇办法，系啦。咁样呢啲直播嘅重任就交喺我身上啦。OK， 咁啊睇直播嘅重任就交喺你哋身上，系啦。咁啊等我再移动一下佢，等佢会更加好啲先啦，系咪？咁啊，讲到母亲节嘅话咧，大家有啲咩嘅准备咧，咁啊都可以同我去分享一下嘅。咁啊，我阵间又整嗰台机先，真系起又似佢。咁啊，阵间半点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
超級偶像，大家可以繼續鎖定 FM105.9， 繼續咧可以去入嚟直播間一齊同我哋傾下偈嘅，轉頭半點翻嚟再見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喂，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我哋要落去啊！
6: 上上啊！
8: 上上上！
6: 落落啊！
8: 落落落！
9: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 先落后上，
11: 文明出行。
1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5: DJ Super，
14: DJ Super，
15: 一个人，
14: 一个人，
15: 一个人无所不能，
16: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系啦，一个人啊，今日系我一个人啊，大家就睇开啲先，系啦，睇开啲，今日系我一个人 ，OK。咁啊，巴大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吓，咁大家可以入嚟直播间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搜索融誉商城就揾到我哋噶啦，融合个融，富裕个裕，融誉商城揾到我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我啲朋友仔咧已经准时到达咗噶啦，亦都点下歌仔，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入嚟支持支持 ，OK。有啲朋友真系唔系好大声，而家其实我都感觉得到嘅，唔知系咪我耳机问题定点样？哎呀！我也说累了，系啦，冇理佢啦，我呐喊啦，正所谓话我要呐喊出嚟。咁啊，即将咧到呢个母亲节啦吓，10号，咁啊，相信咧嗰日无论系花店啦，系咪啊，食饭饮茶嘅地方啦，到处都系啦，相信都会系同妈咪去食饭啊，饮茶行街啊 ，OK， 买嘢叹世界嘅时间系啦，咁啊。冇辦法，我都好期待，係啊，我都好期待。畢竟我都係我嘅節日，係啦。咁啊，如果大家可以即係話送份禮物嘅，當然更加好啦。咁大家可以去睇翻我哋嘅一啲高腰好物嘅推薦啦。咁都會有一啲榴蓮千層啊、檸檬糕啊、仲有紅棗糕啊、薑草糕啊等等啊，都適合咧送俾媽咪嘅。咁啊，可以咧落單，咁啊到時候咧到屋企啊送貨到家，咁啊送俾媽咪咧做呢個母親節禮物嘅。有朋友就點歌啦，點翻首許冠傑嘅《父母恩》。 系咪记得上次好似冇 down 到啊？等我去睇睇先看。

继续系超级偶像嘅节目时间，好多朋友仔咧都话母亲节嘅时候已经系有谂法啦，咁啊有谂法就要行动起身 ，OK？ 有时间点讲咧，多啲听妈咪话咧，都已经很好好噶啦。

系啦，听妈妈的话，咁啊，基本上都冇乜错噶啦，系啦，因为正所谓妈咪食盐多过你食饭，系嘛，咁啊，正常嚟讲咧，多啲听妈咪话又唔会咁激亲佢啦，咁样。虽然有时间都顶唔顺嘅，暗沉啊之类呢啲，但系暗沉都系一种爱，希望大家咧都能够喺佢暗沉当中啊揾到呢个爱意。OK， 咁啊，大家又话喂，一到中午咧出太阳就好热，听翻只非常夏日先啦，冇问题，安排。

节目最后时间啦，继续系巴达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咁大家当然可以留意翻我哋嘅视频号啦，因为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咧会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喺融誉双城度直播嘅，咁啊搜索融合嘅融，富裕嘅裕，融誉双城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我哋嘅直播会去到四点钟，阵间咧可以会同大家倾下偈啊，听下歌仔，咁啊阵间我哋喺直播间见啦。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5: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7: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5: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8: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5: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9: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1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
10: 么？为什么、啊、
1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12: 更多外歌陪伴你我。
1: 外加音乐推介，
0: 外加音乐推介。

前奏一响起，勾起咗几多人嘅回忆啊！真的爱你呢一首歌，展现出一个母亲嘅无私，勾歌咗母爱嘅伟大，表达出作者对母亲嘅感激之情，并且致力于行动去实现梦想，以此报答母亲背后嘅支持同埋无限爱意。呢一首歌同时亦都教导我哋要珍惜亲情。外加音乐推介 Beyond《真的爱你》。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

0: 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早晨啊，表哥。
2: 早晨。
1: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3: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1: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亿，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2: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3: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4: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现在低头族越来越多，不少人年纪轻轻颈椎就出现问题，甚至影响日常生活。那么如何缓解颈椎病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五个缓解颈椎疼痛的日常动作。在颈椎病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通过颈椎操缓解颈椎疼痛。这套颈椎操共包含五个动作。第一，下巴往后收缩，坚持五秒钟。第二，缓缓抬头，往左侧身，往右侧身。第三，手臂伸展运动，在9点到11点动作时进行伸展。第四，上肢呈 W 型，吸气时内收，呼气时外展。第五，肩胛骨牵伸，一只手抬起，另一只手的手肘置于中间，抬起的手保持静止，另一只手进行牵拉，感觉到肩胛骨有很强的牵拉感就可以了。进行上述颈椎锻炼后，如果�疼痛有所缓解，可以一周做3到5次，每天半个小时左右。如果疼痛没有得到缓解，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咦，点塞车嘅？
2: 哦，系，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1: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3: 是喎，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

0: 何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1: 你让斑马线，
0: 你我都系
1: 文明交通参与者。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现时同大家播报一则天气情况。高腰雷雨天气提醒，目前云浮同德庆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预计未来1到3小时我区是会有雷阵雨，各位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出门要带上雨具，遇到雷雨及时到安全的地方暂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3: 阳光早晨。
2: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4: 你是最好的，加油。
2: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5: 我返工啦，拜拜。
2: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4: 嗨，好耐冇见啦。
2: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们的人送上最衷心的微笑，
4: 真是多谢晒了。
2: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晚上开车小心点啊，做什么急刹啊？
7: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6: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7: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8: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9: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0: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9: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0: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9: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4: FM 105.9，发出情觉无限。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嗱，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阿 Sir， 洗米了不？还挖呀？
1: 不会少了你的，继续挖。
2: 我要看看他究竟埋的有多深。
3: 阿 Sir， 里面到底是挖什么啊？
2: 不会想知道的，继续挖。
4: 不会信，挖挖人的啊！
2: 以后别放这种音乐了。

0: 挖到了，
1: 12米深，够可以的啊。
2: 重度腐败，埋了估计快2年了。
3: 固定证据，做好记录，准备抓人。

0: 哎，系啦，呢度啦，
1: 哥，我过去那边看看。
2: 就算化成水，也会留下痕迹的。走，去查排水口。
0: 一定是搞毒品的。
2: 草丛、灌木、暗中都得仔细排查。
3: 找到了，
1: 马上提取水样，要是冲到河里就稀释了。
3: 好，
1: 但是这里一定能保留成分。
4: 阿婶，完工了。你把他们开头摔毒了，
1: 不是制毒，是下毒。
4: 哎，我的神经还能有那点声音啊？
1: 走，抓人。
5: 我以为，
6: 你以为，你以为是扔了一包垃圾吗？
5: 我不，
6: 那可是3000吨的危险废物。
5: 我又不知道那是什么。
7: 上面明明写着是废机油，
5: 就想赚点钱呐、啊！
6: 钱，挣这点黑心钱，你祸害多少人？
5: 我又没杀人。
7: 你是没直接杀人，但是你破坏生态环境，把人类的未来毁了。

0: 仲未散尽，岭南嘅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嘅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喺湿润嘅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嘅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嘅回暖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齐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嘅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落班资讯最新鲜，
2: 1059在你身边，
1: 1059在你身边 ，DJ 巴达
2: ，DJ 巴达，
1: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2: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3: 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嚟到咗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巴达。节目开始前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嘅情况。咁啊，依家出面咧系落紧雨嘅，咁啊出门朋友仔咧记得带多把遮啦。咁啊，遇到一啲雷雨天气嘅话咧，记得要注意，就话可以避雨啦，啊，亦都可以暂时唔开车先嘅。咁啊，依家我哋嘅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可能咧亦都伴有一个短时嘅强降水，或者系8到9级嘅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嘅。咁具体嘅天气情况咧，就系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90%。今日系会吹偏东风嘅1到2级。咁个区咧正处于强对流同强降水多发嘅季节，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嘅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并且要注意防范城乡积劳、农田积劳等风险。而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今天来到了5月7日星期四了，农历的3月21日。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时间继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资讯的。提醒下大家啦，而家收听节目嘅方法有好多啦，除咗系我哋嘅 FM105.9 调频收听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悦听 APP 同埋看高腰 APP 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噶。另外咧，我哋嘅视频号咧亦都会定期去更新一啲视频啦，包括会有我哋高腰嘅好地方、好玩嘅地方推荐啦。或者是高腰好物推荐的，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融合的融，富裕的裕，荣誉商城，找到我们加个关注。平常我们一天都会有3场的直播，包括会有我们高腰好物的推荐、靓哥的推荐，跟大家都倾倾偈咁样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啦，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一路听天下。首先同大家睇一睇嘅系国内资讯。为期8日嘅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喺6号就收官啦，累计发送旅客

约1.58亿人次。真系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多个。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五一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是去到了289.37亿笔，金额呢去到7.85万亿元，同去年的五一假期分别是增长23.45%同2.74%。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是达到了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昨日的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的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的阶段，终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经分别在今年的2月和4月发行。昨日的下午2点，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岛离岛免税购物金额是5.54亿元嘅。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10.4%。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国内资讯倾到呢一度，稍后时间翻嚟继续会有其他嘅信息。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落班资讯最新鲜，
2: 1059在你身边，
3: 1059在你身边。DJ 巴达
2: ，DJ 巴达，
3: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2: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4: 继续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巴达。继续啦，同大家睇一睇省内资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5月7日到9日，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日韶关、清远、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省三防办最新部署防御，要求强化预警，做好避险。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公布，5.1假期，即系5月1日到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79亿人次，同比增长9.2%。其中，全省高速公路5月1日嘅车流量约为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创历史新高。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5.1假期，广东全面落实安全防范工作，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前置9036支，共26.49万名应急人员备勤。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灾害事故。昨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了2026年5月的健康提示，提醒公众初夏需要科学运动、合理膳食，重点防范登革热、流感等传染病，同时警惕毒蘑菇和细菌性食物中

假期就落下帷幕了。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那五日，广东全省接待游客是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 0.9%。过去的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经是突破了6400万元，五一期间汕头揭阳的主场地观影场数非常之犀利，汕头亦都推出了观影票根全城慰问的活动，游客凭借着电影票就可以享受餐饮、酒店等多场次的优惠了。我们今天的所有资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最后再跟大家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日，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是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0%，今天会吹偏东风的1到2级。这两天都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各位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9: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同你一起
10: 披荆为袍，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

0: 后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以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3: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

0: 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2: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3: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4: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5: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6: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零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0: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9: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五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两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8: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地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4: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 29.05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 70% 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 1.38 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4: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5: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女的那白鱼好像4斤多。
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7: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18: 做好的吗？
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8: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0: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

0: 80年代种植的。
1: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 16.9 万吨，产值约 18.4 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5: 无意间现在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7: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9: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8: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0: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是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 像人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7: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7: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 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

0: 为瑞士男性，是红堤鄂斯号游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游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1: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2: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0: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堤鄂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堤鄂斯号游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4: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4: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6: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4: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6: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4: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

0: 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耀人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七点，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宋国大夫华元就将京城里面粮食已经用尽，而家已经食人肉咁嘅惨情呢，就讲俾公子侧听。公子侧一听到就愕然，哎呀，咁城里面已经到咗咁嘅地步㗎啦。係啦，点解你会将呢啲实情讲俾我知呢？华元就讲啦，元帅系个识大体、讲信用嘅人，故此我唔敢隐瞒真情。公子侧又问，咁既然你哋已经落到咁嘅地步，点解仲唔肯投降呢？元帅，楚国要攻破城池就好容易啫，只要我哋宋国投降就冇咁易啦。宋国军民宁愿与国家共存亡，宁可死亦都唔愿意乖乖束手就擒当亡国奴。如果元帅能够退兵三十里，咁我哋宋国就愿同楚国讲和，同楚国签订盟约，今后永世同楚国友好，世无反悔。公子侧见到华元为人耿直，心中亦十分敬佩，佢又对华元讲：既然你又将宋国嘅事讲出嚟，咁我亦唔呃你啦。楚国军中只系剩翻七日嘅粮食，如果七日内仲打唔入京城，我哋只好退。

兵建造营房同埋开垦耕地，都系吓你哋嘅啫。好啦，听日一早我就请大王退兵30里，知你哋君臣亦不可失信用噃。元帅放心啦，我就留喺楚国营中当人质啦。呢两位敌对嘅统帅呢，越谈越投机，居然互相结拜为兄弟，大家就写下誓词。公子侧就对话员讲：我信你，好啦，你唔好留喺军中啦，你就即刻翻入京城，请你哋国军派人嚟讲和啦。讲完之后呢，公子侧就攞咗支令箭交俾华元。华元呢回有支令箭，出入无阻，一直就翻到入京城，就报俾宋国嘅国君知啦。呢回宋国虽然呢系要向楚国嚟到求和，做楚国嘅盟国，但系呢就免却一场城破国亡嘅灾难。宋国君臣就欢欢喜喜嚟到等楚国退兵。咁啊，讲翻嗰边楚国啦。楚国元帅公子侧一天光呢就去拜见楚庄王，就将昨晚华元摸入军营嘅事呢就报俾楚庄王知，又将华元讲到宋国京城已经粮尽，依家食人肉，就要求讲和，希望楚国能够退兵30里，宋国都愿意定盟约做属国。楚庄王听到咁讲呢就欢喜啦，哦，乜原来宋国已经粮尽，好啦好啦，趁势灭咗佢算啦。公子侧就话：唔得噃，神已经将楚军只有7日粮食嘅事讲俾华元知啦。楚庄王一听就嬲，乜你连呢啲咁机密嘅事都讲俾敌人知嘅？公子侧就话：大王，小小一个宋国，佢嘅大夫都唔讲假话，老老实实嚟到求和，我哋堂堂楚国又何必呃人呢？不如趁呢个机会两国讲和，咁嚟到收复宋国，咁就好过夹硬攻破城池，结下不解嘅冤仇啦。楚庄王谂落，咁亦有道理。楚庄王就下令退兵30里。嗰、那个申无畏嘅仔申西呢，见到大王又退兵，又想嚟劝，知楚庄王已经下咗命令，申西就知道呢回冇办法难咗啦，就匿入军营里面放声大哭。楚庄王呢就亲自派人入军营里面安慰佢，叫佢安心，话大王呢就唔会亏待你嘅。咁楚国退兵30里之后，宋国大夫华元就入到楚国嘅军营嚟到求和。咁楚国嘅元帅公子侧就由华元嘅陪伴入去宋国京城，同宋国国君签订盟约。咁一向依附晋国嘅宋国呢，呢回呢就改为依附楚国啦。咁宋国国君又派华元将申无畏嘅棺材送返俾楚军，仲将华元留喺楚国嚟到做人质。华元嚟到楚国之后呢，就同元帅公子侧、凌云公子英齐时常来往。有一日，华元呢就劝公子英齐，佢话晋国同楚国两国势均力敌，两国争霸已经打咗几十年仗啦，仲系不相上下，咁啊难为其他嘅小国啊，成日都受到晋楚两国嚟到轮流攻打，搞到天下冇日太平，
不如晋楚两国和。

好，互不侵犯，免至伤残咁多军民百姓都好啊。凌云公子英齐就话：好就好，不过要搵个人嚟从中调解至得噃。话完就讲：我以前呢就曾经出使晋国，喺晋国住咗好耐，晋国嘅大夫多数都同我相熟嘅，不如就由我嚟到撮合呢件事啦。点知公子则就唔赞成，佢话唔得嘅。楚晋两国而家冤仇越结越深，两国都互不相让，如果唔打个分个高低分个胜负，大家都唔心甘嘅啫。咁呢个话完呢，呢个调解呢就冇办法进行，只好就留喺楚国做人质，足足喺楚国住咗六年先返返宋国，此乃后话啦。咁啊，楚庄王自从收复咗宋国之后呢，冇几耐就病死咗啦。呢位自称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嘅君王，一共做咗23年大王。佢一面整理内政、清除隐患，杀咗窦月昭，任用贤臣孙叔敖做令尹，喺邳城打败咗晋国，收降咗宋国，巩固咗楚国嘅霸业。呢位楚庄王亦算得上一个威名远扬嘅人物嚟。咁楚庄王死之后呢，就由佢个仔嚟到接位，呢、这个就系楚共王。咁晋国知道楚庄王死咗呢，就乘机报复啦。因为楚国呢，就将晋国最忠实嘅盟国宋国拉咗过去嘛，所以依家呢，晋国呢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打算将齐国拉过嚟。齐国就系楚国最大嘅盟国嚟噶嘛，如果将齐国拉过嚟，咁就拆散咗呢个楚齐联盟，咁就对楚国就十分不利噶嘛。晋国呢就约埋鲁国，两国一齐就派使者去齐国啦。又咁啱啊，喺齐国嘅边境呢，就同魏国、曹国嘅使者呢撞面。原来呢，魏国同曹国嘅使者呢亦系嚟齐国。于是四国嘅使臣呢就一起到齐国京城嚟到拜见齐国国君齐景公。嗰位齐景公就是大名鼎鼎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嘅孙嚟嘅。齐桓公就当咗40几年霸主，死咗之后呢，因为佢啲仔唔争气，自己打自己，所以齐国国力一开始衰弱。而家到齐景公啦，齐景公当上国君之后，一心要恢复佢祖父齐桓公嘅霸业，所以呢一口气就占咗附近嘅小诸侯国，一心想当翻个东方霸主。而家见到晋国、鲁国、魏国、曹国四国都派使者嚟，心中有啲沾沾自喜啦，谂住齐国衰落咗咁多年，呢次就可以重振声威。所以呢，齐景公亦都好隆重咁嚟接见四个使者。点知呢回呢就惹出个大祸出嚟啦。四国嘅使者一起入到朝堂拜见齐景公。齐景公呢一见面忍唔住就想笑。哎呀，你逐个嚟就算啦，偏偏四个一起嚟，四个企埋一拍，哎呀，真係想唔笑都唔得咯。原来晋国嘅使者係咪老将军，
喺沙场上呢就打盲咗只眼嘛，剩翻一只眼，一睇嘢咧就有啲豆鸡豆鸡要侧起个头嚟睇嘅。鲁国嗰位侍者呢系个大光头，一条头发都冇嘅，个头又光又滑啊，立立令好似个剥咗壳嘅鸡蛋咁。魏国嘅侍者呢，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行路就好似细佬哥跳鸡鸡咁，企喺度呢，一个膊头高，一个膊头低，就侧埋一边，好似成日想侧起个身踎低执嘢咁嘅。嗰位曹国嘅侍者呢，又另外一个款啊，佢驼背嘅，仲留一口白胡须。哇！你条腰啊，成只虾公咁，四个一拍企喺度，哎呀，真系想唔笑都几难喎。嗰位齐景公呢，笑到唔出得声，又唔敢失礼啊，咁啊，求求其其应付两句，就请四位侍者翻去行馆休息。嗰、那个齐景公啊，退朝之后一路笑到翻入皇宫都仲喺度笑。半路呢就撞见个母亲萧太夫人，嗰、那个齐景公呢仲未收声嘛，仲喺住笑。齐太夫人呢，自从丈夫齐惠公死之后，心情忧郁，成日都伤心落泪。嗰、那个齐景公为人孝顺，佢总系千方百计氹母亲开心。每每有啲乜嘢好笑嘅事呢，都讲俾母亲知嚟，你引自己母亲笑咁。而家呢，萧太夫人见到个仔笑得咁厉害，就追问乜嘢事啦嘛。齐景公啊，到底系一个国君嚟嘅，呢啲笑话就不能随便讲噶，就咁话，系有几个侍者个样有啲好笑啫。嗰位萧太夫人一向都鍾意听自己嘅仔讲笑嚟到开下心㗎。见个仔都笑得咁紧要，就一味一直追问，点呀，点好笑法呀，嗰几个人点好笑法呀。齐景公就冇办法啦，就将嗰四个侍者嘅样讲出嚟。齐景公呢就话，本嚟呢一个人有病，五形四体不全，咁一啲都唔奇怪，亦冇乜好笑嘅。唉，至四个侍者一人一样，又咁啱得咁巧，四个企埋一拍，故此引到我失仪笑起上嚟添。萧太夫人听到个仔咁讲，一咔咔声笑起上嚟，哎呀，我几十岁都未见过咁好笑嘅嘢，不如俾我睇下啦。齐景公就好孝顺噶，见到母亲咁开心咧，就话得咁啊，好易啫。侍者嚟到我哋齐国，照规矩咧就有两次宴会，一次系公宴喺朝堂举行，一次系私宴，就喺宫中设宴款待佢嘅。咁母亲一定要睇好啦。咁第二日孩儿就喺宫中嘅后院嚟到设宴，咁母亲喺楼台上边望落嚟，咁就得啦。好啦，咁公宴就唔好讲佢啦。公宴完咗就到私宴啦。按规矩呢，私宴呢就喺皇宫举行㗎嘛，外国嘅侍者呢就不准带随从入宫嘅。所以呢，车马仆从一律系由主人嚟到供应嘅。嗰位齐景公一心想使到母亲开心，哈！佢故意挑选一个单眼嘅人嚟到服侍晋国嗰位独眼侍者，用一个大光头嚟到侍候鲁国个光头侍者，用个跛脚嘅人嚟到服侍嗰一隻腳長一隻腳短嘅魏國侍者，搵個彎弓驼背嘅人嚟到服侍曹國嗰個驼背侍者。
哎呀，本

左右宫女呢亦都冇办法忍得住，嘻嘻哈哈笑到连饮宴嘅酒席上都听见。嗰四位侍者呢最初呢仲冇乜在意嘛，以为饮啱得咁巧啫。点知饮饮下酒，听到外面笑声不绝，就个个拧转头嚟睇下个随从喎。哎呀，单眼就对独眼，就驼背对弯腰，嘿，分明系有意嚟到讥笑我哋嘅啫。四位侍者就嬲啦，求其饮咗两杯酒，饭都唔食啦，就翻翻去行馆，跟住就派人去打听。哎呀，原来系齐景公有意戏弄我哋嘅，为咗博母亲萧太夫人咧啖笑，将我哋四国嘅使者嚟到戏弄。唉，时可忍，孰不可忍啊！特别系晋国嘅使者，晋国系强国嚟噶嘛，点受得落呢口气啊？晋国嘅使者就对其他三个讲：此仇不报非丈夫，我即刻翻去报俾国君知，起兵嚟到攻打齐国。四国嘅使者就大家约好，各自回国去请国君出兵嚟到报仇。四个人呢就商量咗一晚，第日未天光，四个就不辞而别，各自赶返本国。个齐景公开啲咁嘅玩笑，将人哋啲生理缺陷攞嚟取笑，公然侮辱外国使者，咁嘅做法确实系有失体统，亦系将朋友变成敌人，自取其祸。果然啊，真系国泰笑声犹未尽，食、见齐国咁嚟到侮辱使者，真系就夹埋鲁国啊！见齐国咁嚟到侮辱使者，真系就夹埋鲁国、魏国、曹国四国一齐起兵嚟到进攻齐国。但系呢个齐国呢，虽然系霸业已经衰退，即到底系个大国嚟嘅噃。喺当时呢，除咗晋国、楚国、秦国之外呢，兵力就算齐国最强大嘅啦。所谓千乘之国，即系呢兵车都有成千部嘅。要打齐国呢，就晋国亦不敢轻敌，派800部兵车嚟到进攻。鲁国、魏国、曹国呢，亦派出大军合齐晒嚟到打齐国。哇，净系兵车都千几部，四国嘅大军前后排成30里长，浩浩荡荡就喺魏国集合，就准备由魏国嚟到攻入齐国。消息传到入齐国啦，齐国就全国震惊。齐景公呢就即刻派人去楚国嚟到求助。至于楚国呢，因为楚庄王啱啱死咗，楚共王接位冇几耐，所以呢只系口头上应承，就硬系唔敢出兵嘛。嗰位齐景公知道自己做错咗事啦，对四位使者无礼啊，引出呢场祸害，唉，真系悔之莫及。即齐景公亦唔系一个容碌怕事嘅昏君嚟噶噃，佢虽然血气方刚，做事莽撞，但系呢，佢亦系一个有胆量、敢作敢为嘅人物嚟嘅。佢见到既然已经闯下大祸，事到如今，血战就难免啦。佢谂住横早都要打，如果俾晋国大军攻到入嚟打呢，咁啊百姓就要受害，不如尽快去边境嚟到迎敌。于是齐景公呢就即刻调动500部兵车，亲自挂水

带领着齐国出名的将军高古、郭助和冯丑富去迎敌，一口气行军三日三夜，足足行了500多里路，就在边界呢就碰到晋国大军了。两军对垒，齐国的大将高固呢就对齐景公讲：齐国和晋国从来都未打过仗的嘛，晋国虽然号称霸主，不知道是不是真打得硬仗的呢？不如就等我去冲下阵营，试探下点得。那个高固呢，一个人骑匹高头大马，一直就冲入晋国军营来挑战。啱啱就撞到晋国一部兵车开紧出嚟，高固呢就马上跳落嚟，双手就捧起一嚿收足营里嘅大石头，哇！足足有成300斤重嘅，一石头呢就掉落晋国嗰部兵车嗰度，哎呀！成车晋国兵士俾佢砸死咗大半，剩翻嗰啲呢就跳落车走都走唔切。高固一飞身就跳上晋国嗰部兵车度，一脚就踩住驾驶马车嘅晋国军士，一手就拉住缰绳，飞快咁将晋国部兵车呢就驶翻去齐国军营嗰度，仲喺阵前呢转咗个大圈，一边行一边大声喺度嗌：我仲有力气出卖啊！齐国三军将士见到个高固脚踩住个晋国嘅士兵，威风凛凛咁驶住部马车喺度转，大家一齐放声大笑。哦，晋国原来系得个名嘅，好似乌龟咁俾人哋踩住。高固呢就将部兵车连同俘虏一齐啊带去见齐景公，对齐景公讲：主公，晋国啊兵将虽然多，唔打得仗嘅，你睇不堪一击，我一石头就打咗个车人去啦。齐景公啊见到旗开得胜啊，十分欢喜。第一一早，齐景公啊亲自上阵，身着住一套锦袍绣甲，带住将军冯丑富坐喺兵车上，统领中军，就派大将高固统领左军。大将郭佐就带领右军，三军上阵嚟同晋国交兵。呢位齐景公，佢系一心想当霸主，所以呢几年嚟呢，佢都系亲自带兵上阵打仗，南征北战，打过唔少胜仗。呢一回呢，见到大将高固单人闯入晋国军营，如入无人之境，齐景公就更加全心轻敌。他就集合晒齐国的弓箭手，组成一队敢死队。他就吩咐：啊，你哋跟住寡人嗰部兵车，寡人冲到边度，你哋用箭嚟向前射，为寡人开路。跟住齐国中军一声鼓响，齐景公嗰部兵车呢飞快就冲入晋国军营，后面嗰班弓箭手呢就跟到贴，用箭嚟向前射。呢种打法呢，依家睇嚟呢就好平常，只系当时呢就十分新奇㗎噃，因为集中晒啲弓箭手一起射箭，咁万箭齐发，晋国军士呢一下子冇防备，所以俾佢哋射死射伤唔少，真係打开咗条路。齐景公呢一尾向住晋国中军统帅嗰支大旗冲过去，想一下子就冲散咗晋国嘅中路大军。晋国呢边呢果然係俾佢冲到有啲乱龙㗎噃。晋国嘅中军元帅亦是个沙场老将嚟嘅，佢见到情势危急啦，佢亲自坐上兵车，擂起战鼓嚟到鼓舞士气。晋国嘅大将蟹将手托住支元帅大旗，企喺元帅旁边嚟到坐镇。齐

0: 进攻嗰部兵车呢越冲越近，弓箭手一箭，哎呀，啱啱就射正晋国元帅嘅膊头。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2: 系真唔系啊？
1: 梗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1059， 添加外加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2: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啊！
1: 同外加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倾下偈，就系咁盏鬼。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2: 快乐齐分享。
6: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0: 齐景公带嗰班弓箭手一箭就射正晋国元帅嘅膊头，鲜血直流，箭鼓就停咗落嚟咯。嗰阵呢个托大旗嘅将军鞋章手上一连中咗两箭，知佢死顶住喐都唔喐。大声嗌：元帅，中军旗鼓是指挥三军进退，而家胜败全在元帅身上，我哋虽然受伤仲未死，请元帅击鼓前进。嗰位晋国元帅一听到咁讲，即刻咬住牙关，出尽力嚟到打鼓。揸大旗个蟹将呢，连手臂上嗰两支箭都嚟唔切掹啊！任由佢鲜血流落嚟，出力嚟都摇动元帅大旗。晋国军士听见中军战鼓打得咁响，又见到支元帅大旗迎风飘扬，个个精神振奋，一齐打响战鼓，摇旗呐喊啊，冲上前。真系两军相逢勇者胜。睇罢晋国呢一回呢，就俾齐国打败噶啦，哈！就在一瞬之间扭转咗战局，晋国大军一口气冲上前啊，反败为胜，将齐国嘅军队打到散晒。嗰位齐景公呢就带头冲锋啦，佢部兵车嗰啲马匹呢都系天下有名嘅战马嚟噶嘛，跑得飞快嘅。已经冲到入晋军营中，依家突然间俾晋国攻翻转头，一下子你就退唔切啊！俾晋国大军重重围都实， 齐庆公左冲右突都冇办法突出重围，逼住就走入一座树林里面。在车上保护齐庆公的位将军冯丑富呢，见到不对路了，就对齐庆公讲：主公，事情危急，主公快啲将锦袍绣甲除低，换俾神嚟着，由神嚟到扮做国君，主公就着神嘅盔甲，扮做驾驶马车嘅人，等神嚟到代主公一死啦。齐庆公嗰阵已经冇办法啦，只好就即刻同冯丑富换衣服。啱啱换完啫，晋国大军已经冲到面前啦，见到着住锦袍绣甲嘅，就以为齐国国军，一拥而上就捉住啦。那个冯丑富呢，就扮做国军啦，佢啊炸地口渴就讲唔出声嘛，用手指一指齐庆公，就叫佢落车去攞碗水嚟饮。咁晋国嘅兵将以为呢个不过系驾驶马车嘅军事啫，就由得佢攞水，就系咁俾齐庆公死里逃生走甩咗。晋国嗰边呢，捉到个冯丑富，以为系捉咗齐国国君啊，欢天喜地就押解翻去见元帅啦。翻到中军大寨先知道，原来呢个系假冒嘅。真的齐国国君呢，已经炸地去攞水，就不知道走咗去哪里了。那位齐庆公走甩了之后，回到齐国大营，他见到冯丑富为了救自己去替死，齐庆公即刻带上军马，走回转头冲入晋国营中，要去救冯丑富。哎呀，哪里还救得到啊？冯丑富已经被晋国押解去中军大寨了嘛。那时呢，齐国左右两路大军大将高固和郭助就知道齐庆公的中路大军打败仗，即刻集合本部人马返返嚟救驾。入到大营就唔见咗齐庆公，军事就报告啦，主公话一定要救返冯丑富出嚟，亲自冲入晋国营中，已经冲咗第三次㗎啦。大将郭助同埋高固两个一听就大吃一惊，就带齐军马攻入晋营嚟到救驾。果然见到个齐庆公带着部分军马喺晋国军中乱冲乱杀，到处咁搵冯丑富。呢两员大将就快啲拦住齐庆公讲：主公是一国的国君，怎能够这么冒险轻身入虎穴啊？齐庆公就说：冯丑富为了救寡人，身陷敌人手中，生死未明，寡人怎能够不救他出来啊？说完还要冲上前去。忽然间探马来报，晋兵分五路大军围过来了。大将郭助就说了：主公，而家士气已经受挫，主公唔好再留喺呢度啦，不如即刻返返京城固守，等楚国嘅救兵嚟再算吧。齐庆公嗰阵呢亦冇办法啦，只好下令集合军马，即刻撤退返返京城。齐国大军喺前边走，晋国大军喺后边追，呢回齐国就惨啦。兵败如山倒，只是顾得撤退。晋国呢就带着鲁、卫、曹一共四国军马长驱直入，沿途将防守的关隘统统拆晒烧晒，一直就追到京城。齐庆公呢就找埋一班大将来商议，准备同晋国在京城那里决一死战。大将郭助就说：晋兵来势咁猛，我哋怕唔系佢敌手喎，不如等神攞份重礼去求和，将以前我哋占咗嘅鲁国、卫国两国嘅土地还翻俾佢哋，咁我哋先避过呢场大难再算啦。齐庆公无可奈何就话：好啦好啦，唉，由你去啦。不过最多就让到咁嘅咋，如果佢仲唔肯，就唯有拼到底系啦。 恶座就带住齐国嗰份厚。

布礼去到晋国军营，一入到大营，国助就拜见晋国元帅，行完礼就啱啱抬头一望，哎呀死啦！呢回就不是冤家不聚头，坐喺虎皮椅上嗰位晋国元帅，非是别人，原来是出使齐国受侮辱的使者独眼将军窥克。窥克就满面杀气，那隻眼瞪大到好像隻鸡蛋那么大。国助见到咁呢，就只好低声下气来认错求和，愿意献上国宝，又愿意还返魏国鲁国的土地，同晋国结盟，依附晋国。至嗰位独眼将军窥克呢，一来呢回打胜仗，已经围实齐国京城，全心要灭咗齐国；二来呢，佢又曾经受过齐国嘅侮辱，故此有意报复。佢盛气凌人咁喝过嚟，你哋齐国望在旦夕，你想花言巧语嚟到骗人啊？想住等救兵系咩？冇咁易，想要求和咩？得啊，应承我两件事就得啦。元帅，边两件事呢？第一，要你嗰位萧太夫人嚟晋国住，请我嚟当人质。第二，在边界整条路直达齐国京城，等我哋以后楚国嘅兵车出入方便啲。国助一听见佢咁讲，面色都变晒，企翻起身。元帅，咁讲法太冇道理噃。萧太夫人系齐国国君嘅母亲，正如系晋国国母一样。世间边度有话以国母嚟到做人质噶？要整条路嚟到俾晋国兵车出入，咁岂非等于亡国？元帅系有意为难，即系唔想讲和嘅啫。齐国全亡就喺我手上，本帅就系有意为难，咁咪点啊？我就系唔俾你讲和。你又奈我何啊？元帅，你个欺人太甚啊！齐国亦系个千乘大国，以次虽然打败咗，即元气未伤。既然晋国蛮横到如此地步，咁啊，请元帅约定日期，齐国倾全力同晋军决一死战喺度。就算呢仗打输咗，仲可以再打。再打再输，仲可以打第三次。如果连打三仗，齐国都输晒啦，咁我哋国军就国破家亡，成个齐国都归晋国所有，仲使乜将国母嚟做人质啊？几时再战，请元帅定夺。国助讲完咧，就攞翻嗰件国宝，昂昂然就直出营门。嗰位晋国元帅窥克呢，就估唔到齐国呢位使者咁厉害㗎嘛。一时间无话可讲。至鲁国同魏国嘅使者呢，见到国助发火走咗，反而驚起上嚟噃。因为齐国呢，虽然唔够晋国打，至鲁国同魏国系小国嚟㗎嘛，就唔系齐国对手嚟㗎噃。咁啊，齐国受咁大嘅侮辱，一定怀恨在心噶。咁鲁国、魏国边境就贴住齐国嘅，咁啊，实俾齐国报仇噶啦。到时呢，搞嚟搞去又系我哋啲小国遭殃嘅啫。所以呢两国嘅使者呢，就快啲出嚟劝住啦。元帅，算啦，冤家宜解不宜结。既然齐国愿意依附晋国啦，又将占咗我哋嘅土地还翻俾我哋，咁啊，不如接受个求和算啦。晋国元帅呢，佢见到个齐国呢就咁硬颈，
嗰啲军事呢

又能够打硬仗啊嘛，咁要灭咗齐国呢，又怕唔系咁易吧？不如就此收科，接受佢求和算啦。于是呢，晋国呢就同齐国讲和，放翻个冯丑父翻去。咁长期嚟，齐国啊依附楚国噶，呢回呢就改咗变做依附晋国啦。嗰位齐景公逼住定咗城下之盟，受一次奇耻大辱，翻到去痛定思痛，佢即刻任命冯丑父做相国，佢自己呢亲自去慰问打仗死咗嘅将士家属，又同老百姓同甘共苦，一心要摆脱晋国嘅控制，要报仇雪耻。知唔理你服好定唔服好啊？齐国依家就冇办法噶，就只好跟从晋国。呢件事呢，对楚国震惊就大啦，因为齐国唔同其他啲小国喎，齐国系中原大国，系举足轻重啊嘛。齐国一向都最忠实于楚国噶，而家俾晋国拉咗过去，咁啊对楚国十分不利。楚共王呢同公子侧嚟到商量点样对付晋国啊？咁啊呢两个霸主喺度争霸呢，争嚟争去呢又系揾着啲小国嚟搞嘅啫。唔使问啦，楚国呢为咗报仇呢，又向郑国埋手。咁啊，郑国系依附晋国噶嘛，所以楚共王就派元帅公子侧去打郑国。郑国就冇晒办法噶，总之边个嚟打亲佢，佢都认输；边个进攻佢，佢就投降俾边个，都唔使点打啫。佢就投降俾楚国啦。阿哲顺德歌情失数耳。咁佢依附楚国，晋国又唔肯嘛。晋国呢跟住又派兵嚟打。啊，个郑国国君郑成功呢几年呢就俾晋国、楚国两国呢就轮流打，就打到怕晒，亦都挨到惯晒啦。呢回见到晋国大军又嚟啦，咁佢又照例啊准备投降。郑国朝中有个大夫呢就劝住佢话啦：主公，郑国国力虽微，又夹正喺两个霸主中间，成日就俾佢哋两国轮流嚟打，郑国啊变成朝晋暮楚，年年都受兵灾，咁一过落去啊，国无宁日，不如就横下一条心，揀一个大国嚟到投降，死心塌地跟住一个算啦。郑国国君就问啦嘛，咁啊投降俾边个好呢？主公，依家我哋依附紧楚国，不如就死心跟住楚国。呢回晋国大军到嚟，我哋就约埋楚国一起前后夹攻，打败晋国佢。咁就可以保住几年国家安宁，以后再算啦。郑国国君呢諗嚟諗去，唉，都係呢个办法好啦。就派人去楚国求救。知嗰个楚共王呢就諗住个郑国係最冇信义嘅，边嚟边去嘅，就想唔理佢啦嘛。就搵埋凌云公子英齐同埋司马公子侧嚟到商议。公子英齐就话：为咗个小小嘅郑国，要劳师远征同晋国打仗，打赢咗又唔见得有乜好大好处，打输咗就受害不浅，唉，不如唔好理佢算啦。公子侧就反对啦，佢话唔得，郑国依家依附楚国，佢既然唔想背叛我哋，要我哋去帮助佢，咁我哋如果咁都唔去救佢，咁就变成不守盟约。上一次啊，我哋已经冇出兵去救齐国，搞到而家齐国依附咗晋国，呢次又唔去救郑国，郑国就必然依附晋国啦。咁一过落去啊，
跟随我哋楚国嘅。

后，一定以为我哋楚国不守信义，以后纷纷离开我哋，到时楚国嘅霸业就保唔住噶啦噃。不如请大王御驾亲征去救郑国，咁先就系霸主嘅所为啊！楚共王就听从司马公子侧嘅主意，派公子侧做三军元帅，派令尹、公子婴齐就统领左路大军，公子淫夫就统领右路大军，楚共王带领住一班谋臣武将坐镇中军，三军就开去郑国，日日就行军百里路，有如风卷残云咁就涌入郑国。晋国嗰边呢，呢回攻打郑国呢，亦都谂住楚国会嚟救嘅，所以亦不敢轻敌，派出兵车600乘，仲约埋鲁国、魏国嘅兵马一齐嚟到攻打郑国。咁晋国同楚国两国大军就喺鄢陵嗰个地方嚟到对垒，准备嚟一场决战。呢两个呢都系当代霸主，势均力敌嘅，故此呢大家都好稳阵，大家都扎住阵脚，大家对到实，轻易都唔开仗语。咁楚国嗰边呢，有个将军叫做潘党，呢、这个潘党射箭就好厉害噶噃，佢喺后营练箭，喺百步之外呢，连放三箭，箭箭都射正靶心嘅。咁啊，三军将士啊齐声喝彩，潘党呢系十分得戚啊！忽然间听到有人嗌：神箭手嚟啦！成班将士都一齐啊涌去后边。潘党望，原来大名鼎鼎嘅养由基行紧过嚟。养由基呢就曾经一箭就射死咗个窦月昭，楚庄王就封佢为将军，人人都称养由基为神箭手。又叫做神箭养叔，又称为养一箭，故此养由基一到呢，嗰啲军士呢就脱口而出，就嗌佢神箭手。嗰、那个潘党听见呢有啲唔服气啦嘛，吓咁唔通净系你会射箭？你啊不过射死个窦月昭出咗名啫，唔通我潘党就唔及得你？潘党就有意想同养由基争个高低，佢就指住射正靶心嗰三支箭讲：养叔，我三箭都射正红心，你睇我箭法点呢？吓，养由基就话：咁都唔错，三箭中红心，亦都算系好箭法，好箭法。不过呢就唔算得特别本事啊！咁都唔算本事啊，咁点先算呢？养由基就话：射箭要讲射得准呢，就要百步穿杨先算。嗰班军士就围上嚟问啦嘛：养叔，点叫百步穿杨呢？咁嘅，以前有人想考我，就喺棵杨柳树嗰度拣咗一块细细嘅杨柳叶，喺杨柳叶中间呢用颜色嘅画咗个细圆圈仔，要我离开百步嚟到射中杨柳叶上个圆圈，我一箭射中，故此就叫做百步穿杨。大家一听就嘈起上嚟啦噃，杨柳树嘅树叶呢就好细噶嘛，所谓杨柳丝丝。远睇好一条线咁嘅啫，喺杨柳叶嗰度画一个圆圈仔，咁啊圆圈啊有得几大啊？哦，要离百步咁远，射正杨柳叶上边个圆圈，而且呢风吹树叶啊会喐噶嘛，睇都睇唔清楚啦。

0: 写得咁准呢？大家有啲唔多信啊嘛，就话将军啊，呢度有杨柳树噃，不如请将军试一战嚟俾我哋开下眼界啦。得咁啊，容乜易啫？嗰啲军士呢就即刻攞支墨笔喺一块杨柳叶嗰度呢画咗个圈仔，然后呢就请杨由基离开100步远嚟都射。杨由基就不慌不忙，一箭射过，咦一声，啊连箭都唔知去咗边度。嗰啲军士上前一睇，哦，原来嗰支箭将嗰块杨柳叶呢就插喺杨柳树嗰度，嗰支箭呢就啱啱插正用墨画嗰个圆圈仔嘅中心。哇！三军将士啊齐声喝彩啊！知个潘党仲唔忿气嘛？切，咁远嚟射就靠撞彩嘅啫。嗱咁啊，我搵三块杨柳叶，阿杨叔你射三箭我睇睇，系咪箭箭都中？杨由基就咪咪笑，将军你想考我啫？咁啊，即管试下都唔知得唔得噶噃。嗰、那个潘党就真系想考杨由基啊嘛，佢就亲自上前，就拣三块最细嘅杨柳叶，有高有低嘅，喺中间咧就画圆圈，然后咧就请杨由基企喺100步之外嚟到射。嗰、那个杨由基真系艺高人胆大啊！一连三箭射出去，潘党咧亲自上前嚟检查，果然三支箭就插正三块杨柳叶上面嗰三个圆圈，三军将士咧就服晒啦，个个都话杨叔神箭，天下无双啊！嗰个潘党见到咁咧，心中亦有啲佩服，但系佢仲系唔肯认输喎。佢系对杨由基讲：杨叔嘅战法确系天下难得，知咁噃、啊，杨叔打仗啊上阵杀敌，净系靠射得准都冇用噶噃，杀人要靠力气、啊。我嘅箭呢能够穿过几重厚嘅盔甲，咁我而家射嚟请杨叔指教下咧。潘党就叫军士除盔甲出嚟。一连呢就除咗5件盔甲落嚟，哇，5件盔甲啊，得了嘅，射穿1件盔甲呢就已经好紧要噶啦嘛，射穿2件就了不起噶啦，5件盔甲搭齐嚟射，嗰啲军事就喺度议论啊嘛，点射得穿啊？那个潘党呢左望右望。见到啲军士喺度议论，佢就笑笑口话：，嘿，5件好似未够厚咁噃，再除2件落嚟，哇，7件盔甲啊搭埋一齐，足足成尺厚噶嘛！嗰班将士呢就瞪大眼睇你潘党啊，点射得穿佢？潘党呢叫人将7件盔甲搭埋一齐，就挂起喺个树丫度。佢呢一步一步行出100步之外，攞起黑雕弓，夹住狼牙箭，左手如抱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大喝一声：中！咇一声，嗰支箭飞出去，一插就插穿咗7重盔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2025年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 5月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全市安全防范紧急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摆在优先位置，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毫不松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层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的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对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特种设备、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和小作坊、小企业、废弃厂房、商超集市、文娱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彻底堵塞安全漏洞，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从严查处、顶格处置，对触犯安全生产底线的坚决停产整顿、关停取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及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按照省市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密切监测、准确研判，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要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做好重点企业纾困解难，用好用足政策挖掘内需潜力，努力做强优势产业，推动消费升级提质，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学习运用义乌小商品、大市场、大产业成功实践，立足高腰资源禀赋，激活基层首创精神，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态，推动小五金等优势特色产业拓市场、提能级、扩出口。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经济稳增长政治责任，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真正贯穿到稳增长的全过程，转化为项目攻坚、产业提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硬举措，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6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来召调研指示要求，研究部署各项重点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我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空间布局，把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一项重大任务，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锚定扩能提质、两业融合、消费扩容、民生普惠目标，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五金、陶瓷等传统龙头企业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发力，提升产业链整体附加值，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区经济稳进提质。要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新体系，聚焦信息科技、商务租赁、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企业，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激发内生动力，全力打响做优高腰服务特色品牌，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会议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坚持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力，依托我区南药产业资源，大力发展以肉桂、油茶为重点的林下经济，推动生态绿化与惠民利民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十大公园建设，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全力打造山环水润的绿美高腰。要高标准实施好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统筹推进沿江岸线、山体林地、乡村廊道等区域绿化提升，精心打造沿江生态景观带、绿色示范节点。要持续开展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筑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加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防控，守护林业生态安全，积极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大力营造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今年各项工作安排，认真落实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抓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加大重点项目推进力度，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大力谋划项目，做到政策一开项目即出，推动各项经济指标加快企稳回升。要统筹抓好风险防控与民生保障，重点做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经营环节安全监管，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6号，区应急局到辖区内的烟花爆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0: 检查组来到肇庆市高腰区顺富烟花炮竹专营有限公司，对企业的经营资质、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烟花爆竹储存摆放、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重点排查了货品堆放是否规范、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各类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店主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并告诫企业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做到规范经营。
3: 我们是按照上级监管部门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刻整改，按照加强那个人员培训、加强警示教育和加强日常的操作，我们将落实企业安全责任，做好我们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
0: 此次安全检查进一步压实了安全生产责任，有效整治了一批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应急局将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全流程安全监管，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不断巩固整改成效，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2: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坡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校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测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0: 达撤离指令。随着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伏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临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自己都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挂个地质钟去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2: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于我，魅力是无法挡。哇嘿！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现在低头族越来越多，不少人年纪轻轻颈椎就出现问题，甚至影响日常生活。那么，如何缓解颈椎病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5个缓解颈椎疼痛的日常动作。在颈椎病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通过颈椎操缓解颈椎疼痛。这套颈椎操共包含5个动作。第一，下巴往后收缩，坚持5秒钟。第二，缓缓抬头，往左侧伸，往右侧伸。第三，手臂伸展运动，在9点到11点动作时进行伸展。第四，上肢呈 W 型，吸气时内收，呼气时外展。第五，肩胛骨牵伸，一只手抬起，另一只手的手肘置于中间，抬起的手保持静止，另一只手进行牵拉，感觉到肩胛骨有很强的牵拉感就可以了。进行上述颈椎锻炼后，如果�疼痛有所缓解，可以一周做3到5次，每天半个小时左右。如果疼痛没有得到缓解，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9: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蚊的快递到付费。
10: 实际上这16蚊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1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1: 外加1059，
1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但是
1: 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OK， 这个副曲你们会唱的，唱过吗？我还是我妈妈，现在唱过吗？会吗？大声一点，我希望听到你们，因为你们的声音太漂亮了，真的特别男生的。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为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2025年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6: 5月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全市安全防范紧急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摆在优先位置，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毫不松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层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的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对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特种设备、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和小作坊、小企业、废弃厂房、商超集市、文娱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彻底堵塞安全漏洞，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从严查处、顶格处置，对触犯安全生产底线的坚决停产整顿、关停取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及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按照省市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密切监测、准确研判，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要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做好重点企业纾困解难，用好用足政策挖掘内需潜力，努力做强优势产业，推动消费升级提质，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学习运用义乌小商品、大市场、大产业成功实践，立足高腰资源禀赋，激活基层首创精神，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态，推动小五金等优势特色产业拓市场、提能级、扩出口。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经济稳增长政治责任，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真正贯穿到稳增长的全过程，转化为项目攻坚、产业提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硬举措，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6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来召调研指示要求， 研究部署各项重点工作。

0: 作。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我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空间布局，把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一项重大任务，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锚定扩能提质、两业融合、消费扩容、民生普惠目标，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五金、陶瓷等传统龙头企业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发力，提升产业链整体附加值，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区经济稳进提质。要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新体系，聚焦信息科技、商务租赁、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企业，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激发内生动力，全力打响做优高腰服务特色品牌，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坚持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力，依托我区南药产业资源，大力发展以肉桂、油茶为重点的林下经济，推动生态绿化与惠民利民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十大公园建设，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全力打造山环水润的绿美高腰。要高标准实施好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统筹推进沿江岸线、山体林地、乡村廊道等区域绿化提升，精心打造沿江生态景观带、绿色示范节点。要持续开展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筑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加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防控，守护林业生态安全，积极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大力营造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今年各项工作安排，认真落实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抓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加大重点项目推进力度，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大力谋划项目，做到政策一开项目即出，推动各项经济指标加快企稳回升。要统筹抓好风险防控与民生保障，重点做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经营环节安全监管，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6号，区应急局到辖区内的烟花爆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1: 检查组来到肇庆市高腰区顺富烟花炮竹专营有限公司，对企业的经营资质、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烟花爆竹储存摆放、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重点排查了货品堆放是否规范、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各类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店主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并告诫企业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做到规范经营。
3: 我们是按照上级监管部门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刻整改，按照加强那个人员培训、加强警示教育和加强日常的操作，我们将落实企业安全责任，做好我们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
1: 此次安全检查进一步压实了安全生产责任，有效整治了一批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应急局将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全流程安全监管，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不断巩固整改成效， 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坡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校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测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着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伏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临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系自己咧，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挂个地质锥去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5: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丽。现在低头族越来越多，不少人年纪轻轻颈椎就出现问题，甚至影响日常生活。那么，如何缓解颈椎病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5个缓解颈椎疼痛的日常动作。在颈椎病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通过颈椎操缓解颈椎疼痛。这套颈椎操共包含5个动作。第一，下巴往后收缩，坚持5秒钟。第二，缓缓抬头，往左侧伸，往右侧伸。第三，手臂伸展运动，在9点到11点动作时进行伸展。第四，上肢呈 W 型，吸气时内收，呼气时外展。第五，肩胛骨牵伸，一只手抬起，另一只手的手肘置于中间，抬起的手保持静止，另一只手进行牵拉，感觉到肩胛骨有很强的牵拉感就可以了。进行上述颈椎锻炼后，如果疼痛有所缓解，可以一周做3到5次，每天半个小时左右。如果疼痛没有得到缓解，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老婆，煮饭啦！
8: 哦，
7: 老婆，
8: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7: 唉，阿仔食饭啦。
9: 哦，
7: 阿仔，
9: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7: 唉，
1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

0: 就是他们在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 不要被键盘和手机成了你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哥，呢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 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2025年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5: 5月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全市安全防范紧急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摆在优先位置，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毫不松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层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的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对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特种设备、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和小作坊、小企业、废弃厂房、商超集市、文娱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彻底堵塞安全漏洞，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从严查处、顶格处置，对触犯安全生产底线的坚决停产整顿、关停取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及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按照省市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密切监测、准确研判，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要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做好重点企业纾困解难，用好用足政策挖掘内需潜力，努力做强优势产业，推动消费升级提质，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学习运用义乌小商品、大市场、大产业成功实践，立足高腰资源禀赋，激活基层首创精神，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态，推动小五金等优势特色产业拓市场、提能级、扩出口。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经济稳增长政治责任，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真正贯穿到稳增长的全过程，转化为项目攻坚、产业提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硬举措，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5月6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来召调研指示要求，研究部署各项重点工作。
6: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我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空间布局，把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一项重大任务，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锚定扩能提质、两业融合、消费扩容、民生普惠目标，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五金、陶瓷等传统龙头企业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发力，提升产业链整体附加值，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区经济稳进提质。要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新体系，聚焦信息科技、商务租赁、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企业，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激发内生动力，全力打响做优高腰服务特色品牌，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 坚持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力，依托我区南药产业资源，大力发展以肉桂、油茶为重点的林下经济，推动生态绿化与惠民利民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十大公园建设，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全力打造山环水润的绿美高腰。要高标准实施好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统筹推进沿江岸线、山体林地、乡村廊道等区域绿化提升，精心打造沿江生态景观带、绿色示范节点。要持续开展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筑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加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防控，守护林业生态安全，积极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大力营造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今年各项工作安排，认真落实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抓好二季度经济。

0: 济工作，加大重点项目推进力度，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大力谋划项目，做到政策一开，项目即出，推动各项经济指标加快企稳回升。要统筹抓好风险防控与民生保障，重点做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经营环节安全监管，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6号，区应急局到辖区内的烟花爆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0: 检查组来到肇庆市高腰区顺富烟花炮竹专营有限公司，对企业的经营资质、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烟花爆竹储存摆放、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重点排查了货品堆放是否规范、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各类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店主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并告诫企业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做到规范经营。
3: 我们是按照上级监管部门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刻整改，按照加强那个人员培训、加强警示教育和加强日常的操作，我们将落实企业安全责任，做好我们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
0: 此次安全检查进一步压实了安全生产责任，有效整治了一批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应急局将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全流程安全监管，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不断巩固整改成效，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2: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坡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校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测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着警报声、铜锣声响起，孙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伏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临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系自己咧，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挂个地质锥去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5: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星期四晚上的10:19，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咧，会有星夜星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节目，除了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下载粤听 APP， 又或者喜马拉雅 FM 这两款的 APP 进行线上收听之外，亦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去搜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微信号，都是 GYGB1059 GYGB1059。现在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台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收听，当然少不到亦都可以点击一下屏幕下方购物袋的位置，会有1059的橱窗。最近都上了很多新款的一些牛肉干，如果大家都喜欢吃牛肉干、猪肉干或者一些小零食的朋友，亦都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了解一下的。今日咧就10打后咧就已经开通咗呢一个微信视频号直播啦，咁喺直播间里面咧，好多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嚟咗啦，咁亦都有啲嘅朋友咧系打咗嘅晚上嘅一个卡。

就南岸呢一边咧就落咗少少雨吓，咁目前咧就唔算话特别大，系啊，咁睇下咧就端州呢边嘅情况咧就唔知道点啦，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今晚咧就话想听孟庭苇嘅《无声的雨》，啊，呢只歌要揾一揾先得，系啊，未必会有，咁但系今晚离唔开咧都会听好多关于同雨有关嘅作品啦，系啊，呢几日咧都可能会有雨水相伴，咁所以大家出门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特别系揸车嘅朋友仔吓，系啦，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谨慎驾驶。仲有每一次落咗雨之后呢，我都会喺节目当中呢提醒返大家，就係一定要提早少少出门，係啦，预留足够多嘅时间。因为你永远唔知道落咗雨之后呢嗰个路况系点啊。好多时呢落咗雨呢路面湿滑，大家揸车呢就会谨慎咗，係呀，咁冇开得咁快呢，所以就会开下停下，开下停下咁样。原本可能大概係半个钟头返到工作单位嘅，咁就可能要用到45分钟或者係更长嘅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呢出门嘅时候要提早少少，係呀。哇，今晚好多朋友下嚟到咗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都打卡啦。晚上好啊，香片咖啡，今晚好大雨，端州好大雨，是不是啊？不知道啊，是啊，我现在在南岸这边，所以呢就不算话好大雨，有一集的话呢是有少少大雨的，那现在呢就 OK 啊，那我都会阵间呢同大家分享返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晚上好，蝴蝶兰 ,Hello, Hello, 卫南光辉，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可以打卡点歌，又或者是讲你想讲的话题，又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样是啊，毕竟我们节目都很多在不同的城市的朋友都会收听的。欢迎新华，粗心大意的司机是吧，是啊，所以呢就一定要注意啊，大家是啊。无论是司机又好啦，或者是揸车的朋友都要注意，是啊，无论即仲有就有时呢我哋可能会开一啲叫做共享单车啦，又或者是嗰啲叫做电动车啦等等，只要是交通的参与者，咁大家都系要注意呢一个嘅天气情况同埋路面嘅安全嘅。好啦，新华嚟到我哋直播间啦，欢迎你，想点首卓依婷嘅小雨。OK, 咁睇大家今晚对于雨都系比较执着啊，所以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翻我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最新嘅天气情况咧就系喺过去三个钟头，新桥、莲塘、活道嘅雨量咧已经系超过咗40毫米噶啦，预计今日夜间我区嘅降水将会持续。咁而喺十点钟嘅时候呢高腰区气象台呢就将大湾、南岸、新桥、莲塘、活道、焦塘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升级为橙色。而金道显江暴雨嘅橙色同埋其余乡镇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呢仍然生效㗎。请大家要注意加强防范。而今日夜间至到听日白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3至28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的一到两级，相对湿度介乎 60% 至 90% 之间。而展望未来的天气情况就都麻麻地了，我区会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哎呀，今日星期日是母亲节啊，应该都有很多朋友想着外出去吃饭啊，又或者呢就为妈妈啦，是不是准备一些小惊喜。但是这样的天气呢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甚至乎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啊。是啊，不知道嚟紧的星期日母亲节大家怎样去度过呢，究竟是留在家吃饭啦，定是都会习惯性地就是出去跟妈妈庆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GYGB1059 啊。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鬼朋友仔。是啦，有歌想听的话呢都可以留言话俾我们听。咁呢个时间呢就首先要
话我要翻。

翻啲聊天记录先，睇翻大家最早点嘅歌叫咩名先啊？最早咧应该就系雨一直下嘅，想听孟庭苇《无声的雨》呢只歌，要揾揾下，稍等一下。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3: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4: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5: 追逐足球，追逐梦。
6: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一零五九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一零五九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1: 星夜星情。

半年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星期四晚上会有固定主持雨轩的声音陪伴住大家，去到晚上的11点半。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起去倾倾偈，分享一下心情。今天讲的一个话题离不开就是落雨啊，这样。在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分享了端州的天气情况，亦都有一些、其他好像新兴啊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都会有，都是有一些雨水相伴的。未来几日天气情况都比较扭搞，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提前少少，同埋要带备雨具，揸车的嗰类嘅亦都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同埋车距。系咁啊，10点钟打后之后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关于雨水嘅歌曲。今晚好多朋友都点咗好多同雨有关嘅歌吓，好似例如昨天今天下雨天啦，以及系校长嘅雨夜的浪漫。而刚才新华就点咗一只系雨嘅歌吓，咁之后又点咗一首都系孟庭苇嘅红雨，咁呢只歌都系有，咁但系咧就可能要排得比较后少少，因为前面都有好多歌要准备播啦吓。咁接住嚟时间咧，我哋就系啦，马上听歌，首先听下嚟自校长嘅歌《雨夜的浪漫》，送俾大家，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将想听的歌打在公屏上面，又或者讲下你想讲的话题都是可以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6: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7: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7: 常在身边。

归枪，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3到27度，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今日我省中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大部分的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今朝的西江晨韵播出的有由罗文和魏慧英所演唱的《唐宫恨史之痴梦》，以及由罗文所演唱的《西厢苦琴》，敬请欣赏。

0: 妻言梦一场。如此说，马颓和便
1: 是恶梦啊。
0: 长生现世盟呢，
1: 是好梦。
0: 咁今宵你我重逢。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众将士，听我号令！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
6: 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7: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9: 架起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1斤多，女人的白鱼好像4斤多。
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0: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1: 哎呦，算不下了，
12: 是好的。
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0: 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
0: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

0: 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1: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今天广东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广州市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做好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0: 广东21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5年一季度新高。
1: 广东文旅体活力迸发，协同增效赋能美好生活。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完成整体转场，T3航站楼全面启用。
1: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广东全力织密汛期安全网。
0: 人社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招转培、招转贷欺诈，清理央国企内推等虚假招聘信息。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松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充分准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把握争取国家支持的时间窗口，推动更多契合我省发展需要的事项纳入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努力从国家重大政策中找到发展潜力、增长空间。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加速突围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加快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把握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时间窗口，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实事，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 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力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努力打造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布局广东，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现实需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开放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深度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促进粤港澳科研机制贯通、资源共享、人才互通，扎实推进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前沿学科布局、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要加强支持保障，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各类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将投身基础研究作为人生追求，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更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突出因地制宜，走好走实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坚持立足自身、扬长避短，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找准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突出改革创新，不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增动能、扩空间，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放活权限、激活要素、盘活资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要突出实干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稳扎稳打、善做善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扎实实、久久为功，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努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有盼头。会议指出，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等违规销售问题排查清理，动态管控燃放风险，规范储存与销毁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场所、特殊作业等关键部位环节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出租屋、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行为，坚决排除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要强化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已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狠抓措施落实，全力以赴推动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开幕，围绕大力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胡红到会做情况通报，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建议，一是深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政策统筹引领；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三是加快先进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制造业生产环节价值；四是提升配套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五是构建智能生态，推动 AI 加新业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嵌入生活性服务业，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目前，广东21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 4.6%， 创近五年一季度新高。其中，湛江市地区生产总值 901.61 亿元，同比增长 6.8%， 领跑全省。东莞首次突破3000亿元，总量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三位。粤东西北多地增速亮眼。
1: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办期间，4月15号至5月5号，广东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 1.32 万人次，同比上升 12.8%， 入境外国人达 62.7 万人次，同比上升 23.7%， 经贸活力显著增强。
0: 近日，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1: 近期的南粤大地群众赛事点燃运动激情，文化活动浸润百姓生活，旅游配套服务便捷出行。广东正通过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统筹推进文化、旅游、体育三大领域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协同增效，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本台报道。
0: 热度持续攀升的粤 BA 和粤超两大群众性赛事成功出圈，迅速成长为现象级文体 IP， 不仅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更催生出强劲的赛事经济效应，推动看一场球向游一座城延伸拓展，有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提质扩容，成为广东文旅消费创新升级的鲜明亮点。粤超佛山赛区周边店铺负责人武小姐，
4: 我哋呢个系特色手信，想大家感受下呢个粤超个魅力，想大家尝试下我哋三水呢个特色嘅美食。
0: 汕尾球迷，
5: 这边的展销会办得特别的有活力，我刚刚试了一下飞扬的菠萝，特别特别的甜，特别好吃，而且我刚刚用票去买，特别的优惠，感觉这场活动办得特别的有意义。
0: 畅游中山文旅主题巴士在中山队主场比赛期间完成首秀，这辆巴士定位为移动的城市文化展厅，全方位展现中山城市文旅魅力，接下来将常态化运营，深度串联中山城市风光、人文地标、本土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中山公交集团智慧信息部经理、中山市香山畅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义峰，
6: 他放弃了这个公交传统的公交座椅，然后配备了一些舒适的这些卡座吧台，还有我们也会展示一个文创展示区啊，也整合了一些中山的 IP 元素啊，现场也配备了一些直播屏，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山主场这个第二现场提供给观众。
0: 除了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东高品质文化场馆也在持续上新。湛江文化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舞剧《咏春》作为开幕大戏同步上演，近2500名观众走进剧场，在舞蹈与武术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湛江市民王元芳：
7: 我们文化中心的落成也丰富了我们那个市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为我们湛江市的文旅啊，还有一个那个文化建设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很高兴。
0: 这座镶嵌在湛江湾畔的文化地标，总建筑面积约9.2万平方米，设计

0: 重启父亲井号的一个故事，想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像他一样能够守护大家平安的一个人，根据英烈精神传承英烈遗志。
1: 阳江的十位宣讲员则着眼与城市发展紧密关联的主题，讲述了阳江籍在韩志愿军烈士邱能庆遗骸归国、党建引领基层产业发展等故事，展现出墨阳儿女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阳春市兴华小学教师蓝芷英：
2: 我想通过家乡农产品远销海外的故事，传递一种扎根土地、敢想敢为的力量。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再小的乡村，只要有人肯拼搏、肯奋斗，就能孕育出走向世界的故事。
1: 惠州的11位宣讲员立足本土、贴近生活，围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宣讲，以身边事说身边理，凝聚起南粤儿女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明科技全球品牌部总监黄子柏：
3: 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国的 LED 永远抬不起头。要走出去，就不要怕打官司，要做民族品牌，你就必须挺直腰杆。
4: 我们用一块屏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用一束光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5: 5月7日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运，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本台报道。
6: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
5: 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本台报道。
6: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旅客严女士：
7: 我觉得他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 感觉又起来了。
6: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服分公司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
8: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6: 针对 T3 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换乘的时间成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9: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州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T3航站楼。
6: 旅客黄先生：
10: B 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6: 记者刘凯：
11: 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往 T2 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6: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5月7号到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今天雨势最强，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摄氏度。
5: 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0: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在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查、喊话等多种功能。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汛旱风灾害救援科科长潘荣庆：
1: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0: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东莞市樟木头城管分局环卫组组长刘玉林：
2: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滴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0: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置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汕尾市海丰县公平水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骆杰军：
3: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排障，实行限时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到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 1780.6 万人次，同比增加 59.9 万人次，增长 3.5%， 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 375.8 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4: 本台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6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四川省、北京市。其中广东省档期票房 1.51 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3600万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观影人次超92万，位列全省第一。
0: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昨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 10%， 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4: 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0: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招转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

0: 家和地区。
1: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5月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

0: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0: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我们都明白这些事关乎太多人的未来，
7: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6: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7: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6: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7: 然而有你有我，
6: 有
7: 地球就有希望，
6: 就有希望。
7: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6: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7: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6: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7: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6: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7: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6: 你我参与共同行。